0: 一应俱全，
1: 没错。就有看很多外地的朋友，有很多博主来福州旅游，说有些吃饭的地儿我都没去过，我现在就跟着他们的那个 vlog 去找他们说这个福州来必打卡，我就去吃。
0: 我也是，现在所以说各个软件啊，社交媒体软件，咱们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账号。
1: 福州本地，就你在这些博主的那个 vlog 当中，觉得这么好玩，我怎么没去过啊？这十几年白来了。
0: 哎呦，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去台江一家店啊，吃饭，他店里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店到了，比如说下午五点以后。这个饭卖完了就没了
1: 啊。对，
0: 有一家店就是我
1: 就个性，
0: 我就很有个性，他也不给你另外再加，他也不会给你多准备一些菜品，说你营业到晚上七八点啊，他没有，我那天就去了，我就好信，我就不相信，我就说有钱才不赚吗？
1: 就是有，
0: 他就真不赚。
1: 他这种会不会也有一种叫利用大家的稀缺心理，就你更愿意去了？
0: 或者老板也佛系吧，就是可能就是能赚
1: 一方面是性格佛系，另一方面你保持品牌价值，你越高冷大家去的人越多，你越随时来随时有大家不一定去呢。
0: 哦，也是一种营销方式
1: 啊。我现在买手账本给我发现了，有一些品牌他就是搞这种饥饿营销，让你抽签儿啊，让你得就是就给你放出来一点，你一分钟不抢就没了。他其实可能有，但是他就是故意这么搞。
0: 那有一些电子产品不就这样吗？
1: 饥饿营销，
0: 你老饿得我都不行了呀。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的话，东二环、西二环都在双向缓行排队，南二环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北二环相对好走一点点，另外三环表现还是挺不错的。今天的东西南北三环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恢复应急。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得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属所跨境犯罪诈骗的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

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

0: 1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1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你爱吃小龙虾吗？
4: 爱吃啊。
0: 小龙虾最近便宜了。
4: 我没什么忌口啊，一般有什么吃的爱什么都爱吃
0: 啊，都爱吃。这是挺好养活的，
4: 胃口好。
0: 最近呢，记者走访了济南的一些烧烤店和大排档，发现啊，这个小龙虾的销量回落，而且价格存在一些差异。有些门店呢直接下架了单独售卖的一些虾类，有的说是因为这个小龙虾价格呀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都属于销量腰斩的一个状态。
4: 但是便宜一半儿。
0: 对，我是觉得这个销量的问题，得要看每个地方人群大家就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
4: 对对对。
0: 你看我之前去那个武汉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武汉的一些小龙虾。然后呢，在长沙，我这次还要去约好了朋友都要吃口味虾。福州呢，还有很多一些什么十三香类啊、蒜蓉的这个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4: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大家通过好多电商，就是直接打包到家，也都挺方便。
0: 还有冷吃小龙虾。
4: 对对对，我昨晚吃的是冷面，就是自己家买的。
0: 你自己啊？
4: 自己做不出来。
0: 你自己的肠胃你什么样子？你自己不清楚吗？
4: 还挺好的呀。
0: 又吃什么生腌那些东西，然后又吃。
4: 没毛病啊，我肠胃还行啊。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0: 谁呀？
4: 记错人了吧？
0: 我说趴床上起不来好几天呢。
4: 那绝对不是我呀，
0: 是吧？
4: 我肠胃到现在没有说出个大呸啊，
0: 那这
4: 不是重点啊，只是说这个冷面我原来自己有调过，它主要是那个汤很难调嘛，然后我发现做的不好吃，然后我就买了。

0: 买的那一袋是69.5块，里面四包，就相当于可以四个人吃。然后我觉得就是属于人家调的那个味道，还得是就为什么人家会有人家自己的所谓秘方啊，或怎么样，你自己调还是不行。
1: 那肯定是。
0: 嗯，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天气或温度吃点冷面挺好。
1: 现在你也可以，如果为了省事啊，在网上买那种现调好的，就类似于什么拌菜呀、冷面那个汁料，你可以直接倒进去。
0: 但我一般就是这样的，我一般早饭自己家做好了五谷杂粮，有一些会吃嘛。然后中午呢，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因为在家嘛，你做饭你也不想做，你到家了可能12点多了，都是普普厨房续的命。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会回家做一点儿。
1: 啊，你不一般晚上不都出去吃了吗？
0: 晚上，但你分什么时候，你不能天天出去吃啊，对不对？你中午都已经外卖了，你晚上中午都有厨房了，是不是？晚上咱就自己做厨房吧，
1: 自己在家里是吧？
0: 对。
1: 星宇说了，说刚才啊都笑死我了。
0: 嗯，
1: 我会以为看什么事儿了呢？他说在咱们俩刚才广告之前啊，不是给大家演了一段小剧场的这个角色吗？
0: 嗯，
1: 他说你们两个呀，前面铺垫了半分钟的人生哲理呀、这可倒好，哎，觉得挺有道理呢。咔嚓，结果发现哦，是个旅游的广告了。
0: 广告就是这么猝不及防，它也不能叫广告吧，因为旅游这个东西吧，就算是一种推荐，当然咱也得按那个自我的就自己家情况来，因为有的人时间这个刚好不凑巧，或者有些人就不想在暑期这么挤，或者说暑期不是会贵一些吗？
1: 对，
0: 那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大家觉得合适了咱们就去，不合适，不合适听了过一耳朵就过了啊，
1: 不合适听了就听哲学了，
0: 哎，不是啊，希望听一笑啊。
1: 啊，是的，以后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下一周还有一期新的呀？
0: 那按理来说是得有，我今天就回家写，
1: 太厉害
0: 了。
1: 怎么这工作还得有人催着呀？
0: 就是我是上周也是周四写完，周五录啊，周六周天后期，
1: 哎呀，
0: 周一就可以播了。
1: 你瞅瞅，这我们的工作流水线流程
0: 啊，就是这么紧，绝对不提前做，不到最后一刻就憋不出来呀。
1: 哎呦我的天哪，憋大招啊！那就期待着啊。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这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猪肉，最近呢现在价格上涨了15%，这是来自农业农村部的监测。
0: 我那天在东北 C 馆楼下还买了炸的那个猪油渣，就是一条一条的。它也不便宜，但是真香啊，但咱想说那玩意儿得少吃，
1: 那吃完之后
0: 也真胖啊，
1: 是呀、肉长谁知道啊，
0: 也真油腻呀、
1: 最近呢北京的一些这个批发猪肉的价格啊，每公斤14.4块，比7月1号上涨了大约15%，什么原因呢？专家说了，随着能繁殖母猪的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的供应压力将会逐步缓解。
0: 你看那句话感觉像写一篇论文一样
1: 也就是说接下来下半年的这个价格会有一些些稍微的回落啊。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包括国庆中秋这个两个节日也会带动消费回暖，那么这个时候呢价格有温和回暖的基础，所以说各位建议养殖户们啊，还是要安排好有序的生猪出栏，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一便宜了，那有一些这个农户他可能就不愿意养，不愿意种，那就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循环，
0: 都是一环套一环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位朋友就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啊？我看不见啊。这位朋友说笑死了，广告当中朴敏的声音啊太嗲了。
1: 那不是嗲，那是因为上一周啊，
0: 装可爱呀，
1: 我刚好感冒了，实在是我硬气不，
0: 感冒声音就变那样了，
1: 我硬气不起来呀。
0: 一感冒就变成了古代演电视剧其中的一个角色了。
1: 你给我跪下！
0: 啊，狐假虎威，你就是个传圣旨的。哎，你要说到关于古代这个事儿啊，西安东站。
1: 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西安的东厂呢。
0: 这个西安东站啊，卫生间。他前面不是有那个男女的那个标识吗？
1: 有啊，或者写字男和女啊，现在不换了。
0: 他现在用古代人物造型，哎呀，
1: 古代人物造型，
0: 对，就是男厕呢就是有文人雅士的君子形象，女厕是淑女的形象。
1: 哦，
0: 再加上你像我们说西安啊，是不是？咱一听就是特别。
1: 西安人的
0: 城墙下面是西安
1: 人的火车，
0: 就是历史底蕴，是不是也特别高级？你说西安东站的那个候车大厅啊，采用什么样的主题呢？唐苑圣殿，路通万邦，就整个车站就是跟他们本地的，包括跟很多就还原在唐朝很多的一些布局。唐朝当时不是108方吗？它有一个布局，然后就那个吊顶和那个屋顶天窗啊等等，有一个自然光景，然后就是用这种盛唐气象，文化那种整个那个墙面那个壁。
1: 墙面，那叫
0: 墙壁，
1: 墙壁，哎呦我的妈呀，你可愁死我了，
0: 是不是？
1: 王主任。

0: 看呐、
1: 啊？我不是在想吗？我在想那个，就是想怎么样把我看到的视频的画面跟大家形容吗？
0: 那你这形容的也太苍白了。
1: 哎呀，原谅文化有限啊。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人家的站点啊，目前有八个卫生间的标志，统一都采用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古代人物的造型。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我一看到底这男是女，我有的时候这个厕所分辨不出来，
1: 嗯，
0: 我还得往里面望一望，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这个都可以，还往里望一望。
0: 然后，但是人家这个厕所，一个是君子形象，
1: 对对对，
0: 一个是淑女形象，立马就能分辨得出来。
1: 关键是跟就是城市的整个气，就是整个的气质是吻合的。
0: 哎，对了。嗯，所以包括这里面人家也提供了一些什么 3D 的雕刻技术啊，复刻了一些建筑样式啊，非常有历史文化景观。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每一个城市你挖掘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不要全国都是在哪里都很想你，咱们有自己的跟本地的因地制宜嘛。然后我那天在看兰州机场的时候，我想说我之前去兰州机场没注意，兰州机场有一个航站楼，他就收养流浪猫，他那个流浪猫那一家三口啊都住在那个航站楼里面，他有一个那种透明的墙壁，然后那个猫猫的那些就都住在里面，能看见他。然后这猫猫呢，因为跟人接触时间久了，他很，你怎么还给我配乐呢，接触时间久了呢，他就不怕人，他也不会随意的去抓人。那当然这几只流浪猫，他们也做了各种的打疫苗啊，或者说打就是反正就是能该打的针啊，或者说各种的指甲剪也都处理过。然后呢，那个猫猫就在，就大家如果有去兰州机场，可以去看那几件，那个猫猫一家几口都在那里边呢。
0: 我得看缘分吧，能看的就看，看不见我也不能硬看的。
1: 对，它有的猫猫在那个墙里面待着，你就别去敲人家，那它想出来你就摸一摸，挺好的，喂点猫条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人会说，你看咱们就因地制宜嘛，目前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兰州机场的那个航站楼里面，它其中一个地儿是养这种流浪猫的，那有些地儿咱们就开发属于自己的呗。
0: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重庆不是有个公园吗，不都是流浪猫吗？
1: 对对对对，好几百只流浪猫，它也都是进那个公园之前该打的疫苗都打好了，然后有些就指甲特别锋利的也都修剪好了，然后该做绝育都做好了，所以在里面呢，大家你只要就不要去伤害它们，它们都挺平和，这就是人和动物的一个相处，
0: 和谐相处。
1: 我之前看那个公园的那个视频，我就特别想去重庆一趟，带孩子过去。
0: 是的，所以接下来有时间，八月份你刚好有假期，
1: 热死了，从一个火炉到另外一个火炉，
0: 哎，真的是夏天，真的是谁去重庆谁热呀？
1: 啊，
0: 因为你到了重庆，你难免要吃顿火锅，
1: 对，
0: 那一辣那上头啊，我跟你说，刚才说到了关爱小动物的事儿啊，我考你一个词儿啊，看看你能不能立马反应出来。
1: 哎呀，那够呛，
0: 毕竟王主任当年也是大学4级毕业嘛，是不是？
1: 没有英语是吗？
0: 英语
1: 那完了。这十几年都已经从来没有捡起来过。
0: 最近有一个公益广告上热搜了，说山东的淄博一个公交站台上面写了一个公益广告，结果公益广告翻译错误，这个关爱这个字儿，这个词儿啊，
1: 关爱关怀关爱那关爱，
0: 对，关心关爱那个关爱，他给翻译错了。那我问一下这个博学的王董，
1: 哎呀，我一点也不博学，你可千万别把这个人设哈就是安在我头上，这个有点是捧杀的意思。
0: 不博学，那没文化，没文化的王董，
1: 人家叫文化有限的王董。
0: 哎呀，这修饰的挺全面的。关爱这个词儿到底如果用英语怎么翻呢？他给翻译成啥了呢？Close love，
1: 关门的关，然后再来个爱是吗？
0: 对，关门的关，那个 close， love 就是爱，这么来生硬的给翻译出来了。
1: 不是，咱就说，就这个是 AI 翻译的吗？
0: 还有一个词呢更搞笑，上面写的叫什么，类似于关爱未成年人，对不对？那未成年这三个字怎么翻译呢？他给翻译成了
1: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是不是
0: become 是成 year 年 person 人，
1: 哎，
0: 未成年become year person， 哪有这么翻译的呀？
1: 就是咱说你好歹找一个，就是你找一个人会英语比较好的口语，他看一眼，那这个是不是 AI 给翻译的？为什么就是这么错误的就堂而皇之就出来了？
0: 那后来呢？
1: 你一般关爱，咱们以前学过这词 care， 它也不是什么难词 ，care 嘛，是不是？
0: 是。
1: 你如果想更拽一点，你去找一些网上查，你但凡百度一下，你都不会错呀。
0: 哎，真的是百度还有在线翻译呢。
1: 对呀，
0: 你这都不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后来呢？
1: 是一个标语。
0: 后来、
1: 这急审都给过了啊。
0: 联系了记者，联系了这个当地的交通运输局运管中心，负责人表示说呢，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了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开展排查，这可能是多审没有审核到位吧，或者说人家只审了中文没审英文吧，然后呢存在好几个位置广告错误，可不止这一处，后来人家也说了全线路排查，然后会跟进制作，把错误的给它换掉，那肯定得换呢，
1: 对，这哪怕你摆

0: 不查一下都行，你用 AI 的话可能真错，但有一些的确可以，你比如说关爱，你肯定不能这么翻译嘛，关起来爱呀，那这个 你有一些，比如说2018年，你可以，你说2018年你怎么说，你可以前面
1: 2018，那就数字啊，这一定要，为什么一定要翻呢？
0: 对，就你可以前面20、18、20，然后在后面，这是可以的。但你这关爱这俩字儿，你是不能这么拆开的。
1: 那倒是。后来呢，人家记者也问了一下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哎，记者真是联系很厉害呀，又问了运输局，又问了广告公司。广告公司说，我们当时从付费网站下载的。这钱你白花，还付费网站呢。
0: 对，就往往你如果说再审核的严格一点，就但凡对于这种咱不太了解的，可能都会百度查一下吧。
1: 对呀，尤其是你往这个就是社会上公共来去投放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你更不得严谨一点啊。你说如果你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你顶多没有文化，人家哈啊向你公司笑掉大牙了。
0: 对，
1: 你这是属于在
0: 全市人民都，全国人民现在都笑掉大牙了，
1: 对吧？你给当地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0: 明白，
1: 是不是显得？这个审核不严谨啊，
0: 对，就是不能就让人家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草台班子，
1: 要么就是你别整英文，对不对？你关爱未成年人这几个大字出来不也一样吗？
0: 对呀，
1: 实在不行你标拼音不也行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搞英文？英文你自己又不审核。
0: 现在好多航天器上只有中文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就学好中文和学好英文同样的重要
1: 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下次咱们这别有的时候可能为了排版好看啊，上面一个中文下面一个什么，那你改成拼音吧，拼音的不会出错。也不差啥，
0: 你会了这样，就上面不是是中文吗？然后你上面再标个那个拼音吗？就万一有些字儿可能不太认识的，给你标。
1: 关爱未成年人，谁不认识？
0: 未成年人他有一些小婴儿幼儿园就不认识，是不是？
1: 红恩识字了解一下。
0: 当然，你包括现在就好多的这个词儿，我不太懂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买车。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给大家推荐那个红旗 EH7 嘛，你比如想知道 EH7 它是怎么就进行命名的，或者 E 和 H 它有没有 一大长串的英文的一个解释，还是说它为什么到了这个，就这种我可能会比较头疼，或者有的时候大家买车也不会考虑这个，你跟你说这个是什么苏七就苏七 EH7 就七，然后什么时候你好像也不会去过多去研究它是怎么命名的。
1: 你包括我买的那个 M7、为什么是 M 啊？
0: 对呀、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不用管那么多，你就管它给你降多少钱就行了。你买车你会说，哎呀我去研究，这没必要，你研究一下它原来21万怎么给你打到10几万，越便宜越好。
1: 我只关心最后的成交价格，我不关心它名儿爱咋咋地咋地、
0: 叫啥都行，
1: 叫啥都行。
0: 好看，这
1: 叫屎壳郎都行。
0: 哎，那不行，你叫的名儿太不好听的话不太利于传播呀。不然为什么，
1: 哎，原来有一个车叫甲壳虫。
0: 那也可以啊，
1: 对吧？
0: 甲壳虫还挺可爱的，是不是？
1: 后来人家不就是现在没有量产了？就
0: 你看叫那个就是车的名字啊，大家有的就特别好听，没有哪个车叫的特别难听的名字吧？你想一想，想起来也别说哈，万一有合作的，想起来再埋在心里。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觉得哪个车名特别难听吗？好像很少啊。
1: 也是，大家现在起名都是挺，
0: 要不就很可爱的那种，
1: 要不就挺有文化的。
0: 谁会像你说真起叫屎壳郎啊？那这卖给谁去啊？
1: 或者说现在起出来这那个叫款式都是什么英文的字母或者加数字组合的，
0: 是吧？
1: 这几那几的。
0: 或者说我们还希望有一些特别美好的名字在路上，你一听理想，特别有理想，未来，这不都是特别有憧憬的名字吗？
1: 是啊，奥迪、宝马
0: 啊，
1: 红旗
0: 啊，奔驰。咱俩这匮乏的，你看，
1: 大众
0: 问界是怎么叫出来的？
1: 人家不叫这么，人叫鸿蒙智行
0: 啊，太长了也记不住啊，有的时候。当然，对于这个车型啊，大家如果想是买车换车啊之类的，我们现在这咱就说广电车易购，咱们是不是有车？这属于福州广播电视台，咱可以来这儿来买车。所有的我们有媒体补贴价，这个是有一些店里他做不到的。就他们比如说给你5万，我们也便宜5万，但是我们还有媒体补贴价。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儿啊。有一些特惠的车型，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红旗 EH7 对吧？它是它的配置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
1: 你知道这个690啥意思吗？
0: 不知道。
1: 你看看，
0: 我连我那个车为什么叫那名字我都不知道呢。
1: 690的意思代表了它的官方的续航是690公里。
0: 哦，是这样啊。那540我叫540呗。
1: 还是我你咋知道呢？哎，真的是，
0: 我猜就这样呗。
1: 因为我妈买那个车，她是
0: 那她为什么不来个更吉利的666不就好了吗？咱不要690冲那么极限啊，咱就开666公里。
1: 不，人家这属于那个统一的，然后人家是测出来的690，人家看你那个电池的续航能力，这玩意怎么还能乱写呢？你以为只是为了个数字吉利啊？
0: 那不也挺好吗？
1: 想当然了，狭隘了，
0: 是狭隘，因为这看每个人购车的需求，有的人购车他要看，比如说续航的里程，你比如说电车的车主，对不对？他可能要看这个。

0: 电池是哪儿的？宁德时代的。
1: 宁德时代。
0: 他可能要看，比如说智能驾驶都有分什么，它的马力，它的什么百公里加速。那你像比如我买车，我也不看这些呀、啊。嗯我看不懂啊，
1: 你油车你当然不看这些了、
0: 啊、对，所以说大家买车的你得看你的需求，你比如说现在让我看电车我也看不懂这些呀、
1: 啊、那你能看啥？看颜色，
0: 我可能看首先这个品牌，品牌在我这儿能过得去、
1: 嗯、
0: 颜色、啊、然后它差不多就是就行，包括那个
1: 最后看价位是吧，
0: 对对对，价位也要排在前面、
1: 嗯、
0: 因为有的好看的那些我也买不起啊，我得看首先品牌价位，然后好看的颜色、
1: 嗯、
0: 就你在合理的价位内的好看的一些颜色，然后呢你差不多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360度的影像，540度的全景影像，就能够让我开车的时候多一些安全保障的、
1: 嗯、
0: 我也会算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剩下就找人了能便宜多少了，
1: 找啥人啊？现在
0: 以前因为原来，比如说你找他们的老大和他那个销售的，就是总监、
1: 啊、那给的钱不一样，
0: 给的额度不一样、嗯。但现在电车不存在这个问题，电车有的时候不是全国统一价吗？
1: 车办你能耐的，还找人老大？嗯、找什么老大？现在
0: 那不是876，咱们就是
1: 现在你在876买车，876就是老大。
0: 对，就这意思嘛。你看咱买车咱都找876的这些上线的嘉宾嘛。
1: 哎对。
0: 咱们就找，因为上线嘉宾好多就是老大呀。
1: 所以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回复特惠。今天我们的。
0: 老大这词儿不对啊。不能说这个词儿，这词儿也太社会了。
1: 你可以说老大哥。
0: 找老大哥，对对对。
1: 啊，加个哥字就可以了。
0: 加哥就可以、啊。
1: 老大哥。
0: 应该说找他们职务比较高的，这样的话相对就是不是，
1: 嗯。
0: 老大这词听来不是。
1: 因为这个上一级的有的称呼不一样，有的叫总，有的叫董、
0: 哎、对, 对,
1: 对, 对吧，有的叫名字不一样。
0: 所以有一些嘉宾来吧、
1: 嗯、
0: 你有的可以说哎这个什么张老师什么可以、
1: 嗯。
0: 那你像这叫什么总什么董，你怕给人家级别叫低了。
1: 叫低了不得。
0: 那你一般叫啥呢？哥，老大哥，
1: 我一般都问他的那个同行的人员，我说
0: 职务是、
1: 职务怎么称呼？
0: 有时候记不住啊，总务、总统、
1: 你那本呢？什么总统哪来总统？
0: 是不是？
1: 你要买那么多本，这时候不记职务，那你记啥？
0: 不是这职务，你用脑子记，你这用手上记的。关键是你每次喊他都得看一下本吗？
1: 主要是脑子不够用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对，有些嘉宾可以统一叫老师，那你像这种嘉宾。嗯统一叫哥，
1: 不那不合不合适啊，是不是显得职务
0: 对对对
1: 要不够要尊重人家。
0: 你亲切一点的师傅，你可以叫哥。
1: 嗯、
0: 你像这种职务特别大的，你这往上贴的感觉不太好。
1: 没有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不是？
1: 直接你
0: 区域经理啊。
1: 啊，对你直接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回复特惠，然后到时候联系你的那个人啊，你直接你喊啥都行。
0: 喊老师吧。大家回完特惠呢，它有个膨胀金，就是这个定金啊，就在我们876交的所有的，无论旅游的定金还是这个买车的定金都是可以退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个定死的定，就是这个言字旁的预定的定、
1: 嗯、
0: 就是你看我昨天看到了，就是我原来不是想买一个就是那个套餐送给一个朋友嘛、
1: 嗯、
0: 结果他没用呢，今天早上0点他那烤肉套餐的168退给我了、
1: 哦、
0: 就当时买两份，我自己用一份、
1: 啊、
0: 然后给别人一份，别人没用、
1: 啊、
0: 然后他那168就自动就退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给到大家的定金都是可以没有任何门槛的退、
1: 嗯、
0: 有的是自动退，有的比如说你买车这200，你比如说到时候你没买车你随时申请随时退、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门槛和期限、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买车的话，你说哎呀我除了这你给我降了5万多是不是、
1: 嗯、
0: 我当时有交过200定金，我们再给你算成1000块钱，就相当于再送你800，这就叫媒体补贴价。
1: 哦，明白了、嗯、
0: 就你比如说你交200先定个名额、
1: 嗯、
0: 你到时候有可能就到时候你买车了再送你800、
1: 嗯、
0: 如果你不买车了随时退，没有任何损失啊、
1: 嗯、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红旗的 EH7 这款以外、
0: 嗯、
1: 如果你说我还特别有在一些其他新能源
0: 比亚迪啊什么的、
1: 别的品牌任何一个品牌都
0: 可
1: 以、啊、
0: 都
1: 可
0: 以，
1: 你上面留完电话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 联系的时候，你把你的诉求跟他说、
0: 嗯、
1: 你说我最近看中了某某车，
0: 对，
1: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大概价格、嗯、不知道你们那个福州广电有没有这款，
0: 对，
1: 他会
0: 以及能给到我的最终的价格和后续的服务、
1: 嗯、他会
0: 听起来可以了，哎，咱们这200不就抵1000了吗、
1: 嗯、
0: 听起来不行那200退给你，一分钱不用花。
1: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门试驾试乘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个服务流程
0: 一分钱不用花，
1: 都是统一的，都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嗯、
1: 无论你试驾这个红旗还是你有别的品牌、
0: 嗯、
1: 你跟他来说、
0: 嗯、
1: 他把到时候把车都给你开在你面前，
0: 对对对，你买不买那定金都能退，
1: 对，所以这个服务是我们有保证的，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定金是完全可退的，第三就是价格还有优势、
0: 嗯、
1: 我们的优势除了就刚才所说的别的地方减了钱、
0: 嗯、
1: 我们也减以外、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媒体补贴价格、嗯、这个也是同样会减，
0: 售后也一样，
1: 售后也全国联保、
0: 嗯、
1: 你说咱车开到任何一个地方想去保养或者来做、
0: 嗯、
1: 每个4S店都能接收你，
0: 没错、
1: 啊、对，现在新能源汽车不是说一定要在哪儿买就在哪儿保的，
0: 大家可以回复特惠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

0: 金卡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几座高架桥都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往南的方向车速在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东二环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行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西二环缓慢集中在陆庄高架桥，也是双向车多缓行，无论是往尤秀大桥的方向，还是说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西二环在陆庄高架桥这个地方都是要拥挤的，缓慢的。那如果说大家想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可能从工业高架桥就开始有车辆排队，往南的方向啊，可能下了陆庄高架桥还行啊。北二环能够看到的是龙腰高架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还有就是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如果一路想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有排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南二环车辆缓慢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啊，有陆陆续续的走走停停的情况。再来关注几座过江大桥，几座过江大桥的桥面上，感觉闽江大桥目前往六一路的方向会稍显慢一点，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总体来讲还行。三环沿线当中呢，三环东三环化工，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啊，目前是往南的方向，在化工互通这个地方有车辆排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三环，西三环起码在环线上大家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准备往出城方向的过江大桥，泉州大桥目前是准备一路出城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是排队的情况，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一些市区内的路段排队的情况，乌山西路一路往西二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都不会超过20公里，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注意礼让行人。再来关注到的是杨桥路，杨桥路大家过了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是也有车辆排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早晨的8:44，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来说一个，咱们平时家里啊，这个对于你的邻居，你是不是认识和了解？
3: 只能说
0: 了解，但不一定会很熟。
3: 只能说认识，不一定了解。
0: 在山东烟台啊，有一户这个一栋楼的邻居，那他们的关系太好了。
3: 为什么？
0: 他们连续在楼下聚餐8年，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节点来去相约，整个一栋楼的人在楼下聚餐。14户家庭，每一家呢端出2道热菜，还有各种水果饮料，拼成一个长桌宴。
3: 这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对，而且这个流程啊已经延续了8年的时间。
3: 这么好。
0: 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你有空我有空，大家约好了时间，我们就一起到楼下来聚一聚。
3: 挺好的。因为人有的时候是喜欢这种群居动物，大家一起聚个餐聊个天的。
0: 对，然后结束以后，大家也会自己打扫自己的卫生，然后拍合照。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位发起人，他就说有人呢这个搬走了也敢来赴约，这一点让他们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有的人这邻居这个一栋楼不可能常年一直都在这儿，
3: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邻居会可能有一些的小的摩擦嘛，可能在物业群里面。那如果像这种大家有任何摩擦，咱们就说说就说开了，互相的理解，
0: 是的，
3: 还能够处成像是能够一块吃饭的这些关系，不错。
0: 对呀，人家家里人也说了，等我们现在小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呀，他们也要继续这么聚下去。
3: 有的时候就是邻里关系是孩子促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家隔壁邻居，因为那小孩跟我们家小孩年龄差不多，我们会约着一块游泳，可能约着一块玩。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爸妈带着我就不去了，带孩子他们就一起去了。有时候他爸妈不去我去，我就带他们一起去了。
0: 所以就简单方便吧，是吧，又高效。
3: 或者说这个我刚刚有什么事儿，孩子就去他家待一会儿，或者他有什么放我们家待一会儿，这个其实还就是互相的孩子促进的嘛。
0: 这就是邻居的一些好处嘛，对不
3: 对？
0: 所以不要和邻居发生一些正面的矛盾和
3: 冲突。但也得分人吧，可能你看网上有好多那种你遇到有一些
0: 不好的邻居是吧？
3: 或者说我们说就可能不太通情理，或者说有点没有这个公共边界的这个邻居，也挺闹心
0: 的。是的，那说完了邻居的事呢，我们来说说买东西的问题。最近呢，在这个贵阳有一位周先生的妈妈，她花了860在一家首饰店买了一副银镯子。
3: 但在卖银的也挺好看的。
0: 对，戴完了家买回家以后啊，这个一家人都怀疑说，妈呀，你这买的这个镯子感觉好像有问题啊。
3: 不，没有问题，我这纯银的，还有那个证书呢。
0: 说是这么说哈，咱这么来听个响呗。结果他们把这个手镯子往地上那么一扔，听的那个声音呢
3: 可清脆了。
0: 他说真的镯子掉在地上应该是发闷的。而他们这个镯子掉在地上的方式
3: 这么清脆
0: 觉得有问题。
3: 那看一下这证书是不是真的呀，以及去哪儿咱们第三方平台检测一下。
0: 不用检测，咱们直接去店里跟老板说咱退了吧，860块钱买的，咱一原封不动的刚买回来直接给退掉。
3: 就那老板给退吗？
0: 老板不给退，老板说你用摔的方式你来判断这镯子是真是假，那也太主观了。于是双方就僵持不下，最后报了警。那后来呢，记者也来到了这家首饰店，他也出示了这手镯子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材质合格证书。他说你看呢，我们的这个证书上是真金白银实打实这么写的。怎么能你用通过摔打声音的方式来判断它的纯银程度呢？
3: 那我想知道，那我们朴素的这样的检验的方法到底准不准，以及它到底是不是纯银的。
0: 你要是退我可以给你退，但是你过来跟我说可以，但你别在家里给我砸呀，你从那个地上哐当掉下来，你看看这镯子，这不都已经有一个坑洼变形了吗，我怎么给它退了呀。
3: 银的也比较软。
0: 对呀，送回来这镯子都已经是有不可逆损伤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销售了。所以怎么可能能给他退860呢？
3: 那如果第三方检测的是比如说跟人家店家说的这个含银量或者正常是正常的，那你这就不再理。
0: 后来
3: 你还摔了吗？
0: 对呀，其实后来经过记者的协调说这样吧，那既然对方也是不认可，那老板这方面呢也觉得是有这个有一些损伤，所以双方就按照当天的这个银价来折现。就是没有按照原来860，
3: 那还是给退了，是不是？
0: 还是给退了。
3: 那还行，
0: 做回收了。你回收的方式来处理了。所以。

0: 就是在那咱们买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第一个去正规的门店，
1: 对、啊、你正规的，你哪怕商场里或者说这个品牌特别的知名，咱起码有品牌背书嘛。
0: 嗯，第二个呢，咱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关于金银首饰的一些判断方法。
1: 嗯，
0: 你原来不是说了吗，也有新闻里看到有一些人戴了半辈子的镯子或者说一些戒指、嗯、哎，
1: 一打开里面发现不是
0: 对呀，
1: 你保护了一辈子是不是、嗯，
0: 所以这很闹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玩意儿是不是挺主观的？你说这个金子你戴一辈子，塑料的什么东西我戴一辈子，我只要心里面觉得我戴了是为了让我开心的，
0: 嗯、
1: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真相，好像也还行、
0: 啊。所以家里，
1: 所以这玩意儿是不是身外之物？戴不戴无所谓啊。
0: 但你不能花个原价的钱、
1: 啊、那
0: 价格买个假的呀，
1: 那叫上当受骗。
0: 对呀、啊。
1: 嗯，但你可以说我有钱我不买、
0: 嗯，
1: 对不对？我可以不戴。
0: 心态上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买东西咱还是要买的货真价实、嗯。
1: 那当然，包括呢，倒不建议大家去某些路边摊买那些装饰品。装饰品它现在有很多有品牌的，有这个正规的检验合格证书。那有些路边摊几块钱，为什么不建议买呢？
0: 嗯、
1: 它有可能，比如说，要不就褪色，会对皮肤造成影响；要不就是各种重金属含量超标。那对身体造成影响、嗯、
0: 有一些放射性的含微量元素、
1: 哎、之前不是说有些宝石别乱买吗？有些所谓的宝石啊、
0: 嗯、
1: 它可能不一定有什么说什么什么渠道，你没有证书，然后它有什么放射性的对身体造成损害，
0: 嗯，
1: 那咱何必呢？
0: 是的、
1: 嗯、
0: 说到金银首饰的问题，前两天呢在扬州公安部门啊成功破获了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这里就是及时拦截了2公斤的涉案黄金、
1: 哦、
0: 为市民挽回了185万的巨额经济损失。
1: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句话说的，那句话还在含金量还在升高啊，就是很多人的钱呢，并不是花光的，
0: 嗯，
1: 就被一下子给崩没了呀。
0: 是的，
1: 有的是投资放股票一下没了，蒸发了；有的是被人骗了一下崩没了。
0: 嗯，
1: 所以好多时候你说这钱真的是完全花光的吗？你只要不是太奢侈，不至于说完全花光。
0: 那倒是，
1: 嗯、
0: 所以咱平时努力工作呀，辛辛苦苦挺不容易的，攒点钱，有的还是工作来回就是。
1: 你还不如买点就是吃喝玩乐或者衣服什么，让自己更加的开心一点。或者说，有的人说对衣服没什么需求，只要它舒适就行。
0: 嗯，
1: 你买双好鞋呀。
0: 嗯，
1: 你鞋买好了的话，起码你走路啊，或者说这个鞋好看，有的时候是整个就你全身最吸睛的地方，
0: 也会让你自己赏心悦目、
1: 哦。对对对，然后咱说好的鞋走路咱不磨脚，然后走的时间久了，咱也相对舒服一些。
0: 嗯，那好鞋呢有很多，各个品牌都有、嗯，对不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其中的，鬼冢虎这个品牌，
1: 德训鞋。
0: 德训鞋、
1: 嗯、
0: 这款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
1: 嗯、
0: 来看一下，有12种颜色。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原价1000多块钱、嗯、或者打完折也有8-900，
1: 它毕竟是一个名牌好的一个鞋子嘛。
0: 对，在我们的平台现在你只要300多就可以入手了、
1: 嗯、是奥莱正品，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会说，那我在选择这些个号码的时候，它这次男女同款有的，从36的到44的都有，所以大家有的还有半码的鞋、
0: 嗯、
1: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0: 嗯、
1: 它穿上去倒是挺好看的，因为大家在路上总是能看到有一些人会穿这双鞋嘛。
0: 嗯，
1: 就你可能说我们说这个鬼冢虎这牌子你可能没什么概念，但你一回复完好物看到那个样子就啊见过。
0: 嗯，绝对是比较吸睛的一款鞋了。
1: 对，
0: 因为它的侧面那个腰身的设计啊，那个标志啊什么的特别有亮点。
1: 因为我之前看很多明星穿就很好看，他们一般都是穿个短裤，然后那个女明星就穿一双这个鞋，有的穿高腰袜，有的穿低腰低的那个袜子。
0: 嗯，
1: 然后呢随便就一个 T 恤，然后就觉得说哎就很潮流，
0: 那也是长得好看的，
1: 可能整体搭配的比较好。
0: 对呀，
1: 但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也可以现在就是有一些明星的同款，它也不至于都是奢侈品。
0: 是的，
1: 那有的你说我们如果去专柜买，它再怎么给你打折也得8-900大几百。
0: 是的，
1: 那我们奥莱品不也是正品吗？
0: 嗯，
1: 那咱就可以，这基础款都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来看，
0: 从44码。啊、哦、不对对对，从36码到44码之间啊，
1: 嗯，
0: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半码，
1: 对、嗯，
0: 有的人觉得说这个尺码卡在那个数字上有点不太舒适，
1: 嗯、
0: 那你选择那种半码的也可以，
1: 对、
0: 嗯，回复好物直接下单就好了、
1: 嗯。关于这个买东西啊，咱们说为什么得到一个咱们了解的平台或者信任的平台，就怕买到假的。最近呢，有一个武汉的一个男子，他就是买这个彩票，他花了8000块钱买彩票，
0: 嗯，
1: 买的全是假的。
0: 什么彩票买假的了？这样有点心疼了。你说如果中奖了，本来是满心欢喜的去兑奖，结果倒好、嗯，告诉你啊，假票是假的。
1: 对，因为这刘先生啊，他就听信了对方所谓的专业的赛事分析，
0: 嗯，
1: 世界杯嘛，是不是？
0: 嗯，
1: 他就说那我也买8000块钱的彩票，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回报。
0: 哦、
1: 但是赛后呢，就发现对方提供的彩票的照片啊，都是把一些关键信息都给遮挡了。
0: 嗯，
1: 他就觉得不对呀、啊，这不像真彩票，不是没买过，
0: 嗯，
1: 就报警了。
0: 嗯，
1: 后来警方一核实说，这不就伪造？
0: 哎，真的是假的，
1: 然后就把这个团伙

0: 给抓到了三名嫌疑人，现场查获了100多张的假彩票，涉案金额90多万元。
1: 哎呦，你瞅瞅，当然也希望大家，咱们平时如果买彩票，一定要正规去这个彩票这个网点来去购买正规的，
0: 对对对，
1: 无论你是刮刮乐啊，还是选择那种投注的呀，
0: 没错，
1: 方式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正规渠道，要不然的话，你别满心欢喜，万一真的突然一下看到中奖了，结果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就是一定要选对一个买东西嘛。有的时候咱说，是为了便宜，但是现在有很多便宜的平台，拼夕夕什么的不也挺好吗？拼多多干嘛非得给人改名呢？
1: 就是啊，拼多多有什么又不是负面新闻可以说？
0: 对 对, 对，就有一些就物美价廉的，或者有一些，但是我会发现哈，就是比如说淘宝，不同的账号搜同一个东西，同一家的、价格真的不一样。
1: 哎呀，你别说淘宝了，美团也是一样，
0: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我比人贵了，特别的难受。
1: 我为什么发现了美团是有存在这个问题了呢？因为我在之前那个有一家餐饮店来吃饭，他告诉我说，他说那你们这个两人餐呢，可以选择我们那个团购套餐是有优惠的，抖音也上了，然后呢美团也上了，他让我去美团，他觉得更划算，我一点开我的手机，结果发现是281、然后他说哎呀，那你这个价格好像没有优惠呀、我说没关系，我还有一部手机我拿出来之后275、差了将近8-9块钱。
0: 对，因为那天我跟小楠楠在买同一个东西，同一家的，就他就会比我便宜20。然后你像包括之前天骄老师在买那个 T 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但也分哈，有的他就会便宜很多。
2: 是，
0: 所以买的多吗？
2: 和我弟弟不是订这个出去玩的酒店吗？我和我弟弟手机同时就是我们俩互相截图打电话再订，我的比他便宜300。
0: 哦，
2: 300。
1: 哦，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型，
2: 同一个房型，同一个时间。
1: 那软件是一个软件吗？
0: 同一个软件。
1: 哎，这就可恶了啊！
0: 对嘛，这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订这种酒店的时候，我就会拿家属的或者说妈妈的再看一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也可以就是货比三家嘛。既然天骄老师来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保留节目必须得留啊。
1: 那你说一个吧。
0: 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
2: 接题。
0: 情人节的反义词是什么？
2: 行，这个也是个节吗？
0: 是一个，对，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脑筋急转弯。你想一想情人节的反义词。5、4。
1: 你别看我不知道答案我真不知道，我帮不了你啊。
2: 不得给我点提示之类的吗？
0: 就也是个节嘛。
2: 也是个节。
0: 情人节的反义词。
2: 愚人节。
0: 不是。情人节的反义词是狄仁杰。
2: 搭档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看到目前在游戏州大桥往象山隧道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行驶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在东二环鹤林高架往连攀高架的方向是车辆是相对较大的，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1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服务物业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
4: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

0: 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计

你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10，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关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买保险啊？既然要花钱，这钱呢就不能白花，咱们得是花的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都知道咱们这个保险能给我们带来保障，但是真正需要理赔的时候，是不是得知道到底自己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呢，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包括我们的这个车险呐、人身险啊，像理财类的保险呐，无论是老人的、孩子的，无论是保障的还是理财的，都会是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关键词。今天是星期四啊，按照惯例，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和车有关的话题。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了，探路者15号提醒大家，在连江路北往南的方向，岳峰高架左侧中间段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呢是打着双闪，交警呢还没到啊，后方呢已经是开始排队了，出现了排队，队伍已经排到了金鸡山隧道，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岳峰高架左侧中间车道上啊，目前呢是这个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金鸡山隧道的附近了，提醒各位行驶在东二环上啊，往岳峰高架往东二环上的这个东台河行走的各位车主们，在岳峰高架上的这个排队的话，也请您保持足够耐心了，感谢探路者15号的提醒。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车了，想问问大家，对于各位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车险特别的贵啊。有的人呢抱怨说，我一年没出险，但是续保的时候保费反而涨了好几百块钱。还有人说呢，想买某些品牌的新能源，但是保险公司直接就说了，说不接单。其实这些问题啊，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在6月份的时候呢，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了10项举措，核心是探索基本加变动的组合产品，一车一价，精准定价，智能驾驶保险等等新的方向，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话题，就是新能源车险的困境到底在哪儿？一车一价离我们还远吗？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近日，深圳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深圳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十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通知支持保险行业围绕新能源汽车保险保障需求，积极争取基本加变动的新能源车险组合产品试点落地深圳，同时探索以扩展运营责任附加险形式来去为兼职网络。

约车提供灵活的保障。通知鼓励财险公司探险探索智能驾驶综合保险，为深圳无人驾驶出租车、公交车、物流运输车等提供充足的保险保障，同时鼓励探索开发适配智能座舱、车路云一体化系统等应用场景的专属产品。保险行业科学测定不同车型的纯风险损失率，将续航里程、安全配置、动力能性能等等新型风险因子纳入定价模型，探索交通违法系数在定价当中的作用。今年以来，深圳新能源汽车商业险签单数同比增长18.63%，占到深圳商业车险总体签单件数的30.91%，占比位居全国第一。同时，今年一季度全行业69家财险公司当中，42家车险保费同比下降，但经营新能源车险的中小型财险公司车均保费仍然是相对较高的。

0: 听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
4: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就曾经有跟大家来说到了，因为我们今年有就是计划出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应该有做一些攻略，在做攻略的过程当中会明显的发现这个机票啊好像比以往的暑期便宜了好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也顺应着各位的思路啊，我们直接就去找这个旅行社了，跟他们进行了一番 battle 啊，在最终给各位直接把这个团价打下来了，而且是人均团价都下降了最少300。来跟各位来去这个汇报一下啊，我们看到这个散客机票降价之后呢，直接找旅行社去 battle。那经过多番的沟通，我们呼伦贝尔的8月9号的独立团啊，8月9号出发的独立团，团队的机票成本已经是成功下调了，而且呢，我们把所有沟通到的空间都让利给我们的这个876的车友，所以我们大家的出行成本直接就节省了。团费呢，目前是这样的，原先啊，我们成年人的价格出去玩是7980，现在下调之后变成了7680，直降300。儿童价呢，原先的价格是6380，现在调整完之后呢，直接变成了5980，下降为了400块钱啊，下调了400块钱。所以呢，这个成年人和儿童，你看里外里，如果咱是两大两小一起出去玩，你这不是这个里外里四个人就便宜了1400块钱吗？1400块钱，基本上咱出去玩。

各种买的这种纪念品啊，买的小东西啊，是不是小玩意儿啊，这就全回来了啊。所以说这个你可以理解为，这原先你可能要多花1400块钱，现在咱直接给您便宜了，减掉1400块钱，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惠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原先行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越野叫做呼伦湖断崖越野车穿越，现在呢因为景区直接通知说是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在搞这个生态啊，就是关闭搞生态，不让游客进入了，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做出了一个调整，同样是有越野车，只是给它换了个地方，我们给它呢改到了190草原去进行穿越，同时呢呼伦湖的这个景区依然是有进入的。那整个这两个的一个安排呢，我们会有30元的一个成本增加，这个钱呢也不需要大家花啊，我们直接呢是由这个旅行团来给各位掏了。所以呢这里外里这是不是便宜了将近1500块钱啊，还是挺划算的啊，非常的划算，而且是我们也是诚意满满。目前呢我们在调整过之后呢，我们的行程单张当中也用明显的黄字来进行了一个标注啊，标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回复旅游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整个出行具体的吃住行标准，具体的价格，什么时间出发，我们都每天分别在哪儿吃，在哪儿住，在哪儿玩，玩哪些景区啊，也可以看到这些景点是不是这些地方的最著名的一些景点啊，都是非常我们给大家精心去策划安排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出行在今天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通知是，昨天啊我们的呼伦贝尔又新增了这个5个人，目前我们还剩最后一组了啊，大概还有2-3个人，也就是说理解为可以最后一组家庭，我们8月9号的这个团就正式结团了，还有最后一组家庭8月9号就正式结团，因为我们每个团不会特别的多啊，每个团都不会特别的多，大概就是那么20几号人，绝对是不会超过30人的，20来个人最好是控制在25个人左右，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团精品团，咱们就可以出发了啊。所以呢微信后台各位想了解到具体详情的，感兴趣的，如果您想要在8月9号跟着876一起去呼伦贝尔，咱去玩双飞6日游啊，我们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完旅游旅行呢，你除了刚刚我们重点介绍到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像青甘大环线呢，有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这个呢是一个双飞的8日游。另外呢还有一个前往贵州的啊，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口，还有像黄果树瀑布，包括我们的贵州的这个FAST 中国天眼，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打卡的一个，对于各位天文爱好者啊，这一定是你的此生必去了，因为可以让你感受到大国的科技魅力啊。整个行程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避暑之旅，包括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一个避暑之旅，西江千户苗寨啊，我们的贵州之行也是一个避暑之旅，兰州呢也同样凉爽不少啊，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呢都可以让你避开我们炎热的福州夏季啊，我们再去北方感受一下这种凉爽的夏天。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啊，都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这个吃住行的标准，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承诺的是，这三个团全都是纯玩零购物、零套路、零猫腻，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推销，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没有任何的车销，你想哪怕你就想买点什么这个土特产，也得你自己抽空去当地的超市买，你像以往其他团是不是动不动带你买个和田玉啊，带你买个牛肉干啊，带你买个银器呀、啊、银碗呐、啊、银勺子呀，是吧啊，今天买个奶片，明天买点什么，这个买点啥来着，反正就这些东西吧，差不多吧，大概就是这些，明天带你买点药，是不是。所以呢咱们都出去玩过，都跟团出去玩过，你要真要想到想要找到这种靠谱的，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猫腻啊，真心实意就想要带大家出去品质游的还真不少。

这真不多啊，还真不多。所以呢，跟我们八七六一起出去玩，可以让你妥妥的放心。如果你自己没空，给长辈报名，带着孩子出去玩，你也不用再担心，哎呀，他的退休金不保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可以来看到具体的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整个的二环从连盘高架一路下来，从这个鳌峰大桥一路下来，在连盘加油站门前啊，想要上这个连盘高架的方向啊，这边交通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是走走停停。再往前，发现在化工路匝道口位置往东二环太和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反方向从象山隧道出来啊，这个从这个金鸡山隧道出来，一路呢往东太和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看到在北二环路到西二环路这边呢，从进象山隧道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了，一路呢是队伍从900医院门前排到了进象山隧道的这个队尾啊，所以呢这个排队的队伍比较长，各位在这儿呢行驶一定要保持好足够耐心。反方向也是比较久的啊，从900医院门前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啊，都过了陆庄高架了，排到了这个菏泽寺了，是不是快到菏泽寺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通行的车主呢，请您保持好足够耐心。同时在乌山西路呢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排队，那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久，各位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
5: 打的
4: 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

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4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创新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各位开车，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小伙伴们啊。咱是不是都想着自己的这个车险什么时候能降点呢？什么时候能便宜点呢？对不对？因为大家其实买新能源车是为了省油，是为了省钱啊，是为了感受一个这个最新的技术。但是没成想啊，这保费一下就加回来了。尤其是当你出险之后啊，像我今年出险了，明年这保费到底涨不涨，能涨多少，心里还是有点这个不太清楚的啊。但是我这个大概率经常会听大家说，看到各种各样的案例，是知道这个新能源车的保费呢确实是涨得蛮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到的是关于新能源车的这个车险的困境，以及一车一价这件事儿啊。说到新能源车啊，当前新能源市场呢是面临了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一边是消费者持续吐槽啊，保费贵，续保乱，没有出险记录，保费为什么上涨了呢？部分车型投保难，另一边就是这个保险公司陷入了赔付高、承保亏这样的一个经营困难。从数据上看，这个矛盾非常的明显。2025年新能源车的车险保费收入在1900亿元，同比增长了34.94%。这其实是件好事儿，但是没成想，全行业却承保亏损56亿元。为什么呢？因为出险率太高了，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100%，相当于收的保费还不够赔的。而出险率高，维修成本高，数据不透明，是新能源车险亏损的三大核心原因。既然我们刚刚说到了一车一价啊，这一车一价到底还有多远呢？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车险行业的终极改革方向是实现贴合车辆、车况、驾驶行为的一车一价精准定价。随着自主定价系数二度扩围，地方专项政策密集落地，新能源车险市场呢是定价改革正在持续深化当中。但是呢，这个一车一价行业仍然是需要精细化的进行定价啊，行业呢需要去跨越数据、技术、标准、产业适配等等多重的壁垒。比如说，如何去获取足够的驾驶行为数据呢？如何去建立行业统一的风险标准呢？如何去让维修成本和定价相匹配呢？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用时间和实践去解决的啊。所以呢，目前深圳的探索正在为全国去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经验，但是全面落地仍然是面临着任重而道远的

刚前面有说到了，说这个未来的车险很有可能会采取基本加变动的组合，这种组合车险的产品到底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它是一种非常新型的一个定价模式，就是说您交的是基本保费啊，作为底线保障，然后再去根据你实际的驾驶行为，比如说哎，你有的这个急速刹车的次数啊，还有呢急速加速的测试这个次数，行驶里程啊，你的这个里程数动态调整，来去变动部分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各位车主的驾驶行为习惯好，行驶里程在每年相对是少的，保费呢就会便宜不少啊。反之，如果驾驶激进，经常跑长途，保费自然就会相应的上浮了。所以说对于车主来说，基本加变动就实现了一个更加公平的定价，保费跟风险挂钩，而不是跟所有人

都一刀切了啊！我们像现在就属于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保费了，基本上大家都一个价啊，都是一刀切。那未来呢，有可能就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价格，这就叫做一人一车一价啊，也算是一个基本加变动这样的一种保险组合。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总结的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一个驾驶记录。随着基本加变动这种定价机制的推广呢，驾驶行为数据将会成为保费定价的一个重要参考。平稳驾驶，不违章，少出险，就是你保住钱包的最好方法了。第二点呢，就是购车之前你要算好你的保险成本。不同车型的新能源车险呢，保费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换车之前，哎，咱不妨可以先把你心仪的车辆啊，咱们先去跟多家保险公司先提前让他们去报个价，哎，你再去考虑。咱别想的是以省钱为主，换了省这个油钱，结果这油钱最后全都花在了保费上了啊。所以呢，保费成本呢也要购入到你的一个购车预算的考虑因素当中。第三点呢，就是要关注当地新能源车险的一个改革动态。各地呢正在陆续推出新能源车险的专项政策，所以我们要及时的了解、更新信息，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能够帮你省下不少的钱啊。

0: 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车险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记住了，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开车的习惯、驾驶习惯，然后遵纪守法啊，当然是遵纪守法排在第一位了，有良好的驾驶习惯，然后呢，咱们总能等到一人一车一驾的这个时候，对不对？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6: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

0: 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了。探路者十五号提醒大家，在连江路目前往五里亭的方向连攀高架啊，目前呢这个附近双向缓行，目前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车流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也提醒一下各位。那我确实也看到了今天的东二环整个的沿线呢交通压力呢是非常的挤的，确实是交通压力比较大。整个的东二环沿线呢，各位如果是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方向行驶的，在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行驶的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了。大概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了，整个的双向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车多缓行，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目前在工业路和国货西路啊茶亭街道附近两个方向，工业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国货西路呢往茶亭街道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而且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了。另外我们看到由西洲大桥啊，此时此刻的由西洲大桥从上桥出位置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整个桥面上都在排队，包括在你下桥之后啊，一直是往斗池路的方向，往这个陆庄高架桥的方向都是一路缓行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那今天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9点51分，并没有看到任何早高峰结束的样子啊，整个的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挤的，包括工业高架啊和这个工业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是在排队的。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吗？这个什么样的原因呢？今天是星期四啊，并不是周末，但是此时此刻的这个整个的交通状况确实是有点像早高峰，有点像周末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呢开车在路面上还是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啊，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别在排队的时候再出现一个追尾，那这不是引发了二次事故，得不偿失了吗？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啊，咱们呢回复一下好物，可以看到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品，包括像 CPB 的这个隔离啊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这应该是我们很多小姐姐们用过觉得最好用的一支了。同样的，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还有来自于鬼冢虎的德训鞋，他们家的鞋呢这个就非常的有松弛感，经常呢会发现就是德训鞋，然后去配一些女生配一些长袜，配一些短裙啊，包括呢像女生呢可以配一些这种工装裤，穿起来是那种帅气，戴一顶帽子，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夏天啊，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像前两年又非常流行这种德训鞋配这种裙子，德训鞋配西裤，就这种就是既松弛又正式的这种穿搭啊，就非常的年轻化，很时尚。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各种颜色尺码可以选择，而且呢微信后台现在下单还可以随机赠送亚瑟士的袜子一双啊，价格呢只要359块钱，颜色以及款这个码数都可以自由来选择了，所以男女生可以买同款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在后台呢还有来自于后天气丹啊这个水乳七件套，这是一个小套组的礼盒，我们作为伴手礼送给朋友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样还有重点要跟大家来回复到的就是特惠啊，重点各位可以回复到的就是特惠，来自于 EH7 红旗 EH7 这款车型，各位真心可以选择一下了。因为呢我们可以承诺我们直接呢比 4S 店的价格可以直降50000，额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赠送，所以你里外里加起来你可以理解为真的是价格50000是一个打底了，优惠的价格50000是一个打底，你可以其他平台去了解一下，应该没有比我们更低的了。而且呢如果你之前对于这款车有了解的话，已经想要下手去买的，一定要在我们87路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个特惠啊，你只要交200块的这个定金，就可以膨胀成1000块的这个钱啊，来抵扣掉你的购车款，所以呢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儿。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特惠就可以看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4: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来关注鳌峰大桥。鳌峰大桥目前从苍山的位置快到三高路这边，就开始排队了，一路要到前方靠近台江一侧下桥的位置才会有所放缓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这个稍早之前探路者15号也提到了连江路往五里亭这边是缓行的，确实我们看到哈，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什么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西二环哈，西二环从900医院到前方的陆庄高架，双向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其他一些路段此刻看上去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给力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据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爸妈的养老生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0: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

0: 路任意选。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持续来留言了，咱们的热线呢也是随时等着各位的，8805487683994876哈，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包括呢这个路况信息哈，稍早之前我们是提到了这个敖峰大桥，目前来看呢还是从苍山三高路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往前方敖峰大桥的地方就开始排队了，反方向在排尾路敖峰路的这个位置要往敖峰大桥上桥处哈，那往苍山一侧也排队，是不是桥上有什么情况呢？各位如果您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哈。如果说您这会儿要从东二环啊往苍山方向去走，建议您走排尾路绕行到闽江大桥，虽然绕一圈哈，但是这个点我看排尾路还是比较通畅的，咱们至少通行起来快哈。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哈。然后稍早之前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买车哈，不是回买车，您要回两个字儿特惠啊。为什么叫特惠呢？我觉得是特别实惠哈。以前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一些好物都已经很实惠了，但是很多人说哎我没有大件儿，大件儿有啊，来了车。各位呢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您会看到一个链接可以点进去哈，200定金抵1000啊，当然这200它是可以退的哈，咱们很多人哎现在都特别有意识哈，说你这定是哪个定啊，我们是言字旁这个定，您随时可以退，不买可以退，超时也可以退哈，就相当于哎您交个200块钱先了解一下这个车。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红旗的这个 EH7 哈，然后呢是2025款690续航的这个版本。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我就提了，这车应该是在上周还是在什么时间啊，前段时间我是去看到实车了哈，我也去体验了一下，静态体验哈，那还没开出去，静态体验，因为人新车嘛啊。整车呢首先外观啊，就家庭用车，包括哎我私营企业主啊，我想有一个看上去稍微像商务一点的车都没问题。然后呢内饰啊配置啊什么的都很好，因为电车嘛，我们说最重要的是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的续航是690公里，然后呢官方的数据哈，10%到80%的快充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啊，这补能您也可以放心啊，咱比如说平常跑高速，哎我到服务区电不多了，充个电稍微休息一会儿，上个卫生间洗个手啊，这买根烤肠这必备的啊，回来电可能就充的差不多了，足够您先往下跑了哈。然后呢其他的配置，你像 L2 的辅助驾驶啊，包括这个全景底盘啊头这个全车的360环影啊，什么配置都很好，您可以持续回特惠哈，赶紧来了解一下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2: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15号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是73%，比一季度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个百分点哈。那分主要行业来看呢，今年二季度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呢是70.8%，比上年呢同期减少了0.5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呢，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是70.6%，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个百分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7月15号，根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呢，近日在持续开展路面货运车辆交通违法整治的同时呢，强化源头治理哈，对北京市今年上半年注册货车涉牌违法突出的35家货运企业呢，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约谈哈。那交管部门分析发现呢，货运企业车辆涉牌主要有4类违法。不按规定安装啊，故意遮挡，故意污损，未按规定悬挂。那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呢，将持续深化货运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啊。这个应该说全国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都在持续，包括我们福州啊，尤其是针对这个大车哈。

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南。7月15号呢，根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其中呢出口3194.8亿，增长14.6%。上半年呢，河南电子信息产品、电动汽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呢，分别是975.9亿、230.6亿、40亿，增长了8%、75.9%和47.1%。那出口新三样产品呢，252.3亿哈，

我们再来关注哈，7月15号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近日呢，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呢是正式发布了，这是国内首套呢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啊，就是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统一、对标无历史的这个情况啊。那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的一个重要成果啊，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关注成联分会的数据。7月15号呢，成联分会发布了一组数据哈。7月1到12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4.3万辆，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了15%，较上月同期下降了1%。那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914.4万辆，同比下降20%啊。7月1号到12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37.9万辆，比去年七月同比下降了26%，较上月同期下降了17%啊。那今年以来呢，累计批发1292.6万辆啊，同比下降了6%。我的理解，应该下半年这个新车集中扎堆上市，很多人还在观望啊。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日本啊。根据日经新闻报道呢，这个日本政府啊，计划在全国铺设自动驾驶通信基础设施啊。支撑其2030财年道路投放10000辆自动驾驶车辆的目标啊，那配套的举措包括搭建这个车辆远程监控啊，推动厂商和通信运营商开展协作哈。那日本政府呢，2023年曾经提出过，说要在27年前在全国超100处区域落地自动驾驶服务啊。那在今年1月的他们的内阁会议审议的时候呢，通过了这个规划哈。那在2030年要实现10000辆自动巴士、出租车、货车上路运营哈。马来西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马来西亚呢将在7月启动本土自研石墨烯增强型锂离子电池小规模量产哈。这个电池呢是采用了镍锰钴三元锂体系啊，同时掺入了这个石墨烯材料。那研发成本呢大概约2000万林吉特啊，和490万美元啊，由马来西亚的超级电池工厂负责生产啊。那这个工厂呢是马来西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哈。我们再来关注丰田哈。7月15号呢，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线发布的这个数据啊，丰田汽车公司呢正在美国召回5408辆汽车。丰田将召回部分2026年款雷克萨斯 TX 插电式混动车型哈。那 TX 混合动力车，丰田的几款混合动力车型哈。那这个美国方面表示呢，说这些车辆的后桥脱架可能因为制造的时候材料强度不足而存在断裂风险哈，从而增加这个发生事故碰撞的风险。企业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比亚迪哈。那7月15号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个昨天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落幕哈，比亚迪斩获5项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成为本届获奖数量最多的汽车企业哈，创下了行业的一个记录。那据介绍呢，5大成果有电阻焊智能控制、高效电机系统、智能电动底盘、电力电池测控、高精度协作机器人哈，很厉害。吉利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7月15号呢，吉利控股集团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数据哈。那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吉利控股总销量是193.48万辆，创历史同期新高。那其中呢，新能源车型销量110.09万辆，同比增长10%，新能源渗透率呢攀升到了56.9%哈。这意味着集团超半数的销量呢是来自自己的这个新能源产品哈。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14号，极客汽车官方宣布啊，就是这个极客007 GT 在欧洲16个国家正式上市。这车我们之前介绍过了哈，新车起售价呢45990欧元，折合人民币啊355000啊，这个确实啊，我们好产品在海外，我觉得价格是可以这个有浮动的哈。那根据官方介绍呢，007 GT 正式登陆了欧洲市场的16国，包含了你像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士、希腊等等一些国家哈。这现在汽车。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了。咱们的这个两部热线呢，同步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哈。那想了解二手车的，包括想评估二手车价格的，可以把您的详细信息留下来哈。这个信息留的越详细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参考价格是越精准的哈。包括想选购车辆的，你的需求哈，我现在有多少预算呢？我准备买什么车啊？新能源啊，还是油车哈、啊？需求都要详细一点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4: 大家好。
3: 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小杰，他说想问你一下，现在理想 L6 在福州的二手市场上大概要多少钱？如果买一个公里数不是很大的，然后他倒没说买哪个配置。L6 我记得好像也有什么 Max 版本、Pro 版本吧？
4: 没错。
3: L6 现在大概什么价位呢？公里数不想太大，我们就算它个两三万应该差不多吧。
4: 两三万，你要看什么哪个年份的？23年还是25年的？
3: 那、这他倒没提，因为涉及到改款，我记得是不是？
4: 应该就是近两年的20左右吧。
3: 在20左右，那其实和新车并没有差太多。
4: 差了好几万，
3: 就是现在像魏小李呀、包括我们这些新势力，是不是他们这些品牌的热门车型反而保值率是要比 BBA 包括比一些二三线豪华的油车是要来的高呢？
4: 是。
3: 他还补充了哈，他说年限倒还好，就是希望公里数不太大。那我估计他可能考虑的就是公里数不大，年限自然应该不长。然后他说，那如果像买这种二手的纯电或者增程的话，要注意什么呢？
4: 就是电池底盘嘛。
3: 就其他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毕竟他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三大件这一说了。
4: 是。
3: 那因为这个电池是不是我们找第三方，它其实也能做这个相关的充电效率的包括什么的一些检测呢？
4: 是。
3: 明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23年的旗舰版帝豪 然后现在呢69000多公里，是香槟色车身，然后这个车呢刚换的左前轮胎，全新的，自己用车，很爱惜。这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4: 23年呢？

0: 对，23年，他说是旗舰型，那应该是这个配置吧？
1: 这个应该是在4万左右。
0: 四万左右，就其实对于这类我们讲小车来说，您肯定也经常遇到车主说，我用的特别爱惜，我刚换的4条轮胎，但这些它并不能成为我们所谓的这个附加值了，是不是？
1: 是，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你一下，现在如果去选购一台718，然后2.0版本的，配置不用太高，大概会在多少钱呢？
1: 要看它什么年份吧。
0: 一个是年份，再一个配置不用太高，就保时捷这个选配确实很难一时半会儿讲清楚吧。
1: 选配的话，这个2017年的20出头，到2023年的40几，这个预算空间太大了。他自己等于说要多少的预算，买什么年份的车？
0: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你想买台718，那你至少得拿出差不多25左右的预算。
1: 没错
0: 啊。然后可能它这个配置还不会有什么什么这个 SC 组件啊，什么等等罗盘这些，就很普通的配置。
1: 这个可以找。
0: 啊，就
1: 可以找，
0: 那就得看车况了，是不是？
1: 是。
0: 明白了。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决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这个718，我觉得其实买起来配置倒不用那么多吧，或者不用那么高啊，因为你颜色呢，718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白外红内了，红色内饰看你选波尔多红还是选什么了。那至于说这个弹射组件啊，然后座椅盾标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那718那个造型就已经能很说明问题了。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如果还有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把这个情况说的详细一点，或者呢，哎，大家如果想考虑买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啊，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台好车啊。

0: 每当我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此刻呢，鳌峰大桥双向的缓行是有所缓解的，不过这会儿闽江大桥在苍山六一路的位置，差不多在12医院门口的这个地方也开始排队了哈，是往台江一侧上桥的地方，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那东二环此刻从鳌峰大桥下桥，大概是在这个靠近北光明港路的这个位置开始，一路要到五里亭又开始排队了啊！包括此刻的这个巫山白马路口、斗池白马路口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啊，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呢又有哪些新车要跟各位见面了。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比亚迪啊，最近两年啊，比亚迪高端化的这个势头是很猛的啊，除了你像它子品牌仰望腾势啊，那比亚迪王朝网的这个旗舰 SUV 大唐啊，这车我记得在6月的时候就跟各位介绍过啊，终于啊揭开了面纱啊。就首先呢，就你听这个名啊，大唐它一定很大啊。那当然说价格哈，这个我记得有一款是指导价28万左右的哈，就是不到30万。哎，这个大你到底能得到多大的东西呢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实车啊，虽然说实车我还没去看，我打算哪天真的去看一看啊，但是很多测评观察下来哈，就是轴距呢3130啊，这车呢整体宽度接近2米，高度接近1.8米啊，就是你停在车位里，你就会发现它比旁边比旁边大部分车能大一圈胖一圈啊，你得看它旁边停的谁。 就是哪怕现在各家的酒系产品哈，很多人形容说这个叫臃肿发福哈，那倒也不能这么讲哈，追求这种大尺寸嘛。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唐这台车它在视觉上也好，包括参数上也好，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它更能决定这个车内空间啊。不过呢，很多人说了，你这么大的车，试车内坐着爽了，我开的时候，我停的时候，它可不好停啊。

这倒也是个问题哈。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多开两码其实也还好了。动力方面呢，这车哈根据不同的配置哈，它有不同的动力。那刚才我提到的这台呢，这个前后双电机啊，最大扭矩810牛米啊，最大马力796，应该说呢，这个130的磷酸铁锂电池导致车辆车重将近3吨哈，因为车重我记得是2970公斤哈，但是呢，零百它依旧能控制在3.9秒左右哈，还是我们说的，就当年油车时代大力飞砖啊，你像当年那个大切哈，大切改了各种各样版本之后，你别跟我说什么空气动力学，我就马力足啊。那车内呢，整体的空间表现依旧还是很不错的哈。那尤其是二排的这个乘坐体验，那包括第三排啊，就是很多人说二排坐着都舒服，这大家我们都知道。但是第三排怎么样呢？虽然说啊，就是每一台车第三排，尤其每一台，严谨点讲，每一台这种类型的 SUV 第三排乘坐表现它不会那么舒适哈，但至少你日常乘坐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就我又得提到哈，就很多年前我坐过一台某日系大型 SUV 啊，因为我来的晚，没办法，我只能坐最后面了。什么叫板凳啊？那它后面它就是板凳啊。本身我这身高体格，我其实坐第二排我觉得可能都会挤到别人啊，然后坐到第三排，各位，当时车程快1个小时，那1个小时我是怎么过的呀？那另外呢，就是这台车的一些其他配置哈，你比如说像冰箱、彩电、大沙发、零重力、头枕音响啊，你基本上能想到的啊，你在市面上能见到的舒适性配置呢，在它的次顶配和顶配车型上应该是都配齐了啊。智能化方面啊，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加上天神之眼5.0的系统啊，这个硬件堆料呢也是相当足的啊。然后呢，其实关于这台车哈，我觉得它很适合对于品牌有要求啊，比亚迪品牌不用说了。然后呢，希望空间表现很足够，而且呢还想要智能化、科技化啊。同时，哎，我的预算又不是特别高啊，你让我真是一下拿出50万去买，我确实有点吃力。20-30万，哎，我觉得真的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这台车了啊。

所以说呢，现在的车企哈、啊，其实也很卷啊，要卷产品、卷技术，最主要还是要卷价格。你动辄五六十万的车，它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这个我觉得车企也要考虑到哈、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品牌吧，这车呢，在前一段时间二手车评估环节有朋友提到过哈，杰尼赛斯的 GV80 啊，杰尼赛斯这牌子，人家定义是豪华品牌，可能有些人不是特别熟悉哈。那这 GV80 的混动版呢，最近有谍照曝光了哈，也不能算谍照了，就内饰照片了啊。新车呢搭载了27英寸的一个 OLED 全景显示屏，预计在今年下半年跟各位见面。杰尼赛斯这车呢，怎么说，全系车型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呢，很多人说它是这种哎，看上去之后比较低调奢华的啊，开起来驾驶质感也不错。但还是那句话，我的观点是认为，尤其是我们在买大件的时候，有些品牌你不要只考虑小众啊。你像阿尔法罗密欧，很多人说小众，说驾驶体验好，那你知道它修车得花多少钱吗？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小众车型，它没有卖爆。不是说它本身有问题，可能产品力还是很好的，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原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啊，杰尼赛斯的车的造型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我应该是在前年，我在永泰，好像是在永泰，我当时有见到一辆，还是红色的，特别漂亮哈。说回到这台车，这 V80 的混动版呢，基本上是延续了油车的外观设计哈。那内饰的核心亮点呢，是用了一块27英寸的这个 OLED 全景屏哈，而且它是一块无缝一体屏，不是拼接的哈。那也会用到最新的一个座舱系统哈，这个处理速度啊、语音控制啊什么的肯定是更好的。而其他方面呢，基本上就是延续了这个燃油车型的设计啊。那物理按键呢，能看到也是保留了一些啊，就还是要有质感的。那动力方面呢，这比较重要哈。那 GV80 会用到 2.5T 的涡轮发动机加 P1 P2 电机组成的一个混动系统啊，综合最大功率362马力。那预计的综合最大续航里程在1080公里左右。这个新的动力其实不光是动力表现会更好，燃油经济性呢也会更出色。而且哈、啊，它主要驱动力传到后轴之后，减少转向不足啊，平衡它的车身结构哈、啊。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杰尼赛斯这几台车啊，包括那大的车，它操纵表现哈、啊。开起来质感还是不错的哈。那这台车我觉得适合什么人去买呢？就是首先有预算啊，其次呢家里不止一台车，另外呢就是想买一些相对小众的车型，与众不同的，且你明知道后续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二手车贬值，比如说后续维保啊、成本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能接受，那你去选择它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车型。所以说哈、啊，就在选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单纯家庭用车的，就千万别太追求小众哈、啊。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享界旗下的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这车呢最近是正式获批了北京 L3 自动驾驶的一个测试牌照哈，那成为首款获批北京市时速120公里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的一个车型哈。那这车呢，之前我们也说了，工信部已经完成申报了哈，计划在3季度啊，也就是8月左右上市。那这车呢，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外观呢就是这种很硬朗的设计哈，就方盒子的造型吧。那未来呢，可能还会推出一个叫顶帐版哈，就类似昨天我们节目里说小米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露营版。那我觉得这就是纯给有预算不差钱玩车

车的人准备了啊。这车尺寸特别大，轴距呢3160哈，尺寸呢应该是超过了仰望 U8 的。动力方面呢，它是有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可以选啊。这个纯电呢，全系800的高压平台，用到的是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啊，功率分别是160和277。电池方面呢，是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啊 ，CLTC 的。续航最长是超过700公里的。内饰呢，目前看到的一些谍照哈，还是想借的一个家族设计三连屏哈。那有一些细节调整，就是整体中控是比较平直的啊，两边呢都有手机无线充电啊，中控台有拉手等等这些。座椅布局呢，新车是有2+3和2+2+2两种设计哈。这个六座版第二排呢是有专属的航空座椅哈，那可能就是倾向于一些商务需求吧啊。然后呢，整车原厂呢是配备了啊2000公斤的这个牵引资质哈，可以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甚至有些人撸拖个摩托艇啊，这是都可以的。那你就知道它这车就是纯给爱玩的人准备的了哈。那增程呢是用到的这个北京汽车动力有限公司提供的 1.5T 的增程器啊，前后双电机。那电池方面呢，最大可以选75.4千瓦时的电池包哈，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400，综合续航超过1300。另外呢，就是它用到的是承载式车身哈，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并且配了这个空气悬架。那很多人说，哎，这类车型去玩的车为什么不是非承载呢？那毕竟你要知道它增程版本和纯电版本哈，这个毕竟和我们所理解的那些油车的越野车型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它这个主要是以豪华轻度越野为主哈，不像你有些你说你开个什么帕杰罗，开个陆巡，开个牧马人哈，那这倒不是一回事儿。说完了这个车，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旅行哈，您可以持续回旅行或者旅游。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团呢，8月9号的哈，最近机票价格是有下调，所以我们价格也做了调整，成人和儿童的价格都有所下调哈，一个300，一个400。现在呢名额非常有限了，昨天又报了一组还是两组家庭，现在可能就剩一组的名额了啊。8月9号咱们出发呼伦贝尔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

0: 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杨桥路花一西路口一路往东大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后方是甩到了通湖路口，目前这段车辆较多，车型有些走走停停，尤其是直行车道排的车辆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此刻的五四湖东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在前方的庆城路口排的缓行，这段车型也是相对缓慢，走走停停当中。还有东大路的五四路口一路往三坊七巷的方向行驶，后方依旧甩到了福建人才大厦温泉路的路口了。那除此之外，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巫山路江阳路口一路往南门东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中，这边流量偏大，不过总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伊利，先来刷新资讯。从今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上午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的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的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的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的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的暂行办法，今天起正式的实施。那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表示，对拟人化的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豆包、亲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今天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的功能。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建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景区等领域的专业。那么在昨天，微信安全中心也发布了公告，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缺失，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会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

0: 再来关注世界杯，今年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1-0领先的情况之下，遭到阿根廷2-1逆转，无缘决赛。比赛结束以后，双方球员爆发了冲突。英格兰的中场贝林厄姆因为疑似掌击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可能会面临国际足联的进一步调查和追加处罚。而现场画面显示，巴尔科在英格兰球员附近庆祝的举动引发了贝林厄姆的不满。转播镜头拍到贝林厄姆走到巴尔科身后，并且拍打对方后脑勺，巴尔科随后也立刻将其推开。贝林厄姆并未停止，而是继续上前与这位21岁的阿根廷后卫理论，直到奥塔门提介入将双方分开。如果国际足联就此展开调查，贝林厄姆存在遭到追溯处罚甚至追加停赛的可能。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以及要反馈的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添加关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与我们来进行沟通联络。当然，如果您在平常用车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违法的处理复核，遇到了交通事故需要帮忙求助来进行处理的，特别是关于事故定责方面也存在疑问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直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在节目的开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解决呢。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留下了哪些问题在等待我们的一个解答呢？首先是一位廖先生，他的问题关于电动自行车啊。他说黄牌电动车骑行了几年的时间，现在原厂的电池感觉出现了衰减。上个月在门店换了一块同品牌的锂电池，电压没有超过原厂的参数，但是门店说呢，马牌合一政策之下换电池要备案。然后呢，在路面上遇到了民警执法，就顺便问了一下这个电池溯源码不符，这个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违法行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目前呢，福州市已经是全面推行了电动自行车的马牌合一溯源管理啊。新国标车整车在进行 3C 认证的时候呢，那个车架、电池和电机这三个码都是绑定的啊。换电池，哪怕同电压、不同容量，或者是同品牌、不同批次啊，只要电池溯源码和原车备案的不一致的话呢，交警的手持执法终端就会跳出警报啊。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啊，合规的做法就是换电池，你还得走一个赋码平台的变更啊。这个没问题，您可以直接到这个景游网点，上次有经过一次变更嘛，华林路、五一中路、金山大道和前宇或者黄山车管所的非机动车管理的窗口去申请电池信息的变更，工作人员重新的扫码绑定新电池啊，这才算合法啊。您这个电池电压如

如果没有超过原厂的一个上限的话，备案完就没事了啊。如果没备案，您最好和交警做好一个解释的工作。刚刚换完电池啊，马上就要去，进行扫码备案。当然，现在一些正规的一些厂家啊，一般都会直接帮您进行一个复码啊。所以我目测过去，您可能是找了一个小的修理店啊，然后呢进行一个电池更新的一个购买。那小

也许想多挣点钱啊，有没有这个资质不一定啊，所以换电池这事儿千万不要贪便宜啊，去买超标的一些电池。因为现在福州市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管理已经进入到了重点查处非法改装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啊，所以您任何关于这个电池电机啊这方面需要维修更换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厂家那儿去进行。正规厂家至少在流程上会帮您卡得比较清楚啊。如果您自己去换，最好就带上您的身份证、行驶证、新电池的 3C 认证和相关的票证啊，到我们的锦游网点去重新去扫码绑定。如果没有备案的话，万一被交警拦下查处，有可能会按照非法改装来进行处罚，那可能会有几十块钱的罚款，另外也会责令你恢复。那主要是责令恢复这个环节就比较占时间了，罚款交得起，但是责令恢复这个处理呢，你要把这车辆啊，它的各项参数都恢复原状之后，再开到执法发现单位那边找办案民警去进行现场的确认，那这样的一单违法才算是正式的处理完毕。如果没这么做的话，那违法同样会挂在您的名下。一位于先生想了解一下，买了一辆纯电的 SUV 啊，是在厦门买的，然后呢这个销售说现在免查验，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不用去车管所去验车了呢？免 A 的牌在厦门提车，要不要去验车啊？是这样的，这个确实现在全国都在推广新车免查验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新车免查验呢，它并没有覆盖所有的新车的品牌和型号。具体来说，这是公安部在去年推出的国产小微型新能源新车免查验，指的是什么呢？生产企业的预查验，数据上传，然后属地车管所远程的审核。那么福州市的车管所在去年是已经接入到这个系统当中了，但是有几个前提啊，车必须得是预查验试点企业生产的，这个是有相关的名录的。当然这个目前很多国产新能源一些主流的品牌，在福州的新能源品牌基本上都已经入库了啊，所以如果销售跟您说这车是属于新车免查验的话呢，那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购车地你在省内，而且这个销售门店他们是进行了预查验数据上传的话，您就不用开到黄山去了。主要是重点向这个您的门店销售去详细咨询，第一，确认一下是不是属于新车免查验的这些品牌和车型，另外他们店内是不是已经做好了预查验数据的上传工作。如果上传了 4S 店的或者销售门店的资质比较齐全，您就不用开车到黄山了啊。一般来说呢，预查验它会有一个凭证，你可以让销售出具这个凭证啊。然后呢，你可以在易福州走一个新车注册登记免查验的模块，或者在交管12123进行这样一个流程的操作，几个工作日这个牌应该就能够寄到您家里。然后您找个地方给它装上啊，或者说您把不放心的话，您就开到这个小车查验岗也可以进行现场的制牌查验，这是没任何的问题的啊。如果说销售说免查验，但是拿不出什么预查验的凭证，那也许是忽悠您啊。总之建议您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呢，开到连板小车查验岗去进行一个查验也可以啊。不要因为图个省事儿啊，然后呢就没把这流程跑好，也许后续会导致更多的麻烦。好吧，这是关于这个车管的一个业务。此外还有一位黄先生想了解一个事故方面的事儿啊。我住在静安，地下车库装了那种扫码解锁的智能地锁，前两天骑电动车经过我的车位啊，然后呢地锁识别到车牌但是没降啊，我压上去绊倒了。这事儿怎么办啊？说是物业说地锁是厂商维保，得找厂商，但是厂商说了你的电动车高度低，红外线扫不到，这物业应该调一下灵敏度啊，这个涉及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踢皮球了，踢来踢去的。因为这位车友说这个有骨折的一个状况，所以医药费可能有几万块钱，想找一下这钱到底由谁来赔，
会比较的合适。

是一些啊。这个首先物业作为管理方是肯定有相关的责任的啊，这个我可以直接跟您说，一般肯定会有这个责任的。那地所的厂商呢，厂商如果说他和物业公司签署了产品提供的协议的话，您得翻一翻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啊，厂商他的产品到底合不合格，质量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厂商方面我估摸着责任或多或少应该也会有，如果厂商它的质量有问题，那毫无疑问它肯定要承担责任。那如果是厂商它和物业没有对接交接到位的话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责任比例。那同时您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啊，但只是这三方责任过错大小的问题。因为您涉及到了这个赔偿的问题，骨折可能几万块钱，这几万您自己肯定得先掏一掏啊，剩下的你可以跟物业和那个地所的厂商去沟通一下，实在不行就起诉到法院吧。我个人判断，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啊，具体还得看您实操的过程，我只是给您这么一个建议。此外还有一个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事故的问题，我上周在台江万达绿灯直行，有一辆美团的骑手窜出来撞到我的车辆前杠了，他是开车啊是吧，车把歪了，我引擎盖凹陷了啊，交警定这位骑手的全责。然后呢，这个美团骑手我们也同情他，但是美团骑手说了这个平台要超时了所以才闯红灯啊，不然他个人可能赔不起，说他账户就几百块钱啊。想了解了解福州有没有相关的判例是让平台来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呢？这事儿得这么看啊。首先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定责层面来看的话呢，它是不涉及到平台的相关的问题的，因为平台跟骑手之间可能是属于一个劳务派遣关系或者是雇佣这么一个关系。那首先我们从道交法的这个领域来看呢，责任比较清晰，肇事者和这个损失者这二者的关系已经定得很清楚了，肯定是这位骑手的全责。那如果说骑手没钱这怎么办呢？如果说骑手是平台雇佣的话，那他骑行送餐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属于他的职务行为，因为平台是获利的嘛，平台也得从这个劳务提供者他的劳动当中去获取相关的利润啊，所以平台方面或许要承担相关的职务的一个责任。那你说到平台配送时长的问题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啊，因为它第一涉及到比较复杂和专业的算法的问题，另外这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呢，这个就我个人观感来说，国家也在平台算法这个层面给配送时长要不要给很多的骑手以更宽容的空间和时间正在做考量。那这个问题毕竟比较专业，我不太了解也不太方便来回答啊。您这修车钱如果骑手个人赔不起，您可以把骑手和平台试一下，把骑手和平台共同列为被告，然后呢让骑手配合您提供一些比如说他送餐的佣金抽点的这么一个截图，然后呢记得向交警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原件，去按照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去法院立案，那法官应该也会酌情去酌定判定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要不要替骑手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问题也比较的复杂，有的骑手是和平台直接签约的，而有的骑手签的则是劳务派遣，所以这就涉及到多方的一个责任问题啊。一般来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呢，有的平台他可能会在交通事故当中啊这样的赔偿当中承担部分的责任，毕竟主要肇事者是这个骑手。那如果这平台他的算法等等确实定的比较的苛责的话呢，那有可能他的责任比例也会相对大一些。那如果说是劳务派遣呢，劳务派遣公司也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总之这个事儿您是可以去考虑去起诉的，那前提就是看您的车辆在这个过程当中具体损失的金额有多少。

0: 如果很便宜的话，您是想省点时间省点精力，您就自己让保险公司赔了也行。如果说是金额损失的比较大，您可以考虑去起诉，好吗？反正最后法院都会作为一个兜底的这么一个存在，来帮您把这事儿给理清楚，好吗？还是在节目当中说那句话啊，保险大伙儿每年都在买，但你用保险用了吗？您用过几回保险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啊，我来年保费上涨了怎么办？保费上涨可能上涨个几百块钱啊，但是您交了这么多年，比如你交了五年的这个汽车的商业险，一年比如说平均过去3000块钱，是吧？你交了五年，这都已经1万5了，你让这个保险多赔你点，这有什么呢？是吧？所以又不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这个是对方的全责嘛？这个其实应该来说，该让保险赔就让保险赔，毕竟这就是保险公司，你买保险存在的意义就在这儿了，是吗？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以及交通事故更多方面的咨询，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

0: 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最新通行状况啊。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54湖东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的行驶，现在是已经逐步的恢复了正常，连带着后方的杨桥路三方七乡路段，现在通行起来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就近选择。但是现在的吉碧路一路往817路的方向行驶，后方是甩到了澳门路的路口，这边目前流量也是偏大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伙儿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来关注我们畅行876的夏季旅行计划。好消息是上周的散客机票降价了，所以咱们也是把降价的这个价格直接让利给我们的报名的车友，大伙儿出行的成本可以更省一些。现在经过调整的话呢，到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啊，现在原来成人原价是7980，现在调整为7680，直接省了300。儿童原价是6380，现在调整为5980，调了400块钱下来啊。而且在行程当中，这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现在景区在进行关闭，进行这个生态的一个建设，所以行程改到了109草原去穿越啊，呼伦湖景区这样的一个安排。所有的成本都是由旅行社来承担，不涨团友们的费用。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现在只剩2到3组家庭的名额了，7月20号以前报名享受优惠价格，后面再报可能就会调回原价了啊，优惠仅限这一周，各位赶紧抓紧时间吧。而此外，我们的大牌美妆，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好物来了解详情。 CPB 啊，隔离妆前乳啊，这也是响当当的品牌啊。这款护肤礼盒也是经典之作啊，37毫升的隔离能够有效的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还能够防晒，为肌肤提供保护。125毫升的洁面，清洁力非常强，也是日常护肤的重要一环。这个王牌搭档能够让你的肤色更均匀，让肌肤呈现出自然的光泽，为后续上妆打下基础。而洁面呢，能够深入清洁毛孔，去除污垢和多余的油脂，使肌肤干净清爽啊，两者搭配能够让你。

0: 的肌肤状态更上一层楼。CPB 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日常价格54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的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啊！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算下来一支才183，这价格赶紧冲吧！手快的可以多囤两组啊！男士们想给另一半送一个小惊喜，趁优惠来买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限量100组，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下单抢购了。好，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着啊？

好，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连环事故。连环事故责任认定啊，向来也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环节当中比较难以界定和区分的一个事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案例。这个事儿发生在2024年的5月份啊，当时甲骑行一辆两轮的电动摩托车啊，行驶到某路段时和乙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啊，导致甲乙受伤。后来呢，这丙驾驶的一辆轿车经过该路段，又和丁驾驶的普通两轮发生碰撞，之后轿车呢又和甲乙发生了碰撞啊，案情比较复杂，导致甲和丁受伤啊，多辆车不同程度的损坏。简单来说就是先一起事故，后又一起事故。那后起事故呢，又撞到了前面事故的当事人。交警部门经过调查之后，就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在第一起事故当中，甲负主责，乙负次责；而在第二次事故当中呢，丙和丁负同等责任，甲是无责的。后来经过查明啊，这个丙开的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三业险300万，也购买了交强险，事故也在保险期内。而丁驾驶的摩托属于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甲就将后面三个人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要求支付伤残的赔偿金、医疗费等等的损失，共计16万元整。那么这个案子就闹到了法院了啊！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呢，就是各被告的赔偿责任到底应该如何划分的问题。这个案子是两次交通事故之后先后发生的啊，所以就让甲他的损伤受到了两次事故的叠加共同作用所致啊，毕竟他和乙先发生事故，丙和丁又发生事故，又把他给撞了啊，所以损害结果具有同一性，而且两次撞击的间隔比较短，伤情持续叠加，所以仅凭借病例定损材料无法精准区分单次事故各自造成的损失份额。这个情形呢，就属于民法典当中规定的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情形，所以法院认为应该由事故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责任主体平均承担责任。那根据交警出具的认定书和车辆的属性，并且结合案情，酌定前后两起事故对原告的损害各承担50%的致损比例，然后再叠加每次事故的内部主次过错比例，最终核定各方的赔偿责任啊，第一起事故甲主责70%，乙30%啊，对应的总损失各占35%，而第二次事故呢，丙和丁分别负同等责任，各占50%。那么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曾经有规定啊，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了各机动车交强险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那损失没有超过交强险的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比例承担责任的，法院应该予以支持。那么结合车辆投保的情况和责任的限额啊，涉案的机动车驾驶人丙，他开车的这个人投保了交强险和伤

三者险，丁两轮摩托，电动摩托啊，属于机动车，却没有投保交强险，所以两个人都需要在交强险限额之内，对甲的损失先行赔付。因为甲的医疗和伤残的项下损失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限额，那超出部分应由保险公司和其他的几位当事人按照叠加之后的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摊。最终呢，法院也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了相关的判决啊。判决之后呢，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现在是已经生效了。这个事故的案情也比较的简单，甲和乙先发生事故，丙和丁后发生事故，而后方生的这个事故呢，又导致甲受到二次伤害，这就是连环多起碰撞事故叠加导致同一受害人受损，这也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比较典型的复杂案件。所以在审理这样案件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综合考量多重因素，依次确定赔偿责任和保险赔付的顺序。那有几个原则，第一是事故认定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有时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什么意思呢？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的是交通法规对事故成因做出的行政层面的一个评判，而民事赔偿责任要按照侵权的规则原则，综合研判各行为对最终损害结果的影响大小。所以在审理这类的案件时，有时你不能够直接套用认定书的结论划分责任比例，你既得参考交警部门对事发经过的客观认定，你还得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损害结果和证据完整程度等等来综合划定赔偿比例，并不是说交警说责任怎么划分就按照这怎么划分来赔偿啊，有时并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有时要比交警的认定书要更为复杂。所以一个大原则，交通事故的认定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够完全等同，但交警的认定书它是一个参考。第二呢，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明确连环事故责任划分的方式啊。毕竟针对多次事故叠加损失难以拆分的情况，采用先划分整体事故致损比例，再叠加单次过错比例的分层计算方式啊。这种计算方式是兼顾了两次撞击的损害影响力与各方自身过错，公平分配这个赔偿义务。比如说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起事故当中，甲和乙发生了事故，甲主责 70%， 丙和丁发生事故了，丙和丁发生事故之后对甲的伤情造成了叠加二次伤害，那丙和丁就得各自承担 50% 的二次伤害的这个责任比例，这就是分层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多次事故叠加损失难以拆分，只能先按照阶段先定责，再按照这个层次分层计算，才能保证啊各方他的一个公平。那第三个原则就是明确多车肇事案件当中保险的赔付程序。那多辆机动车致人损害，它有优先赔付的规则。什么是优先赔付规则呢？哪个险种先赔？那第一肯定是交强险是优先赔付的。如果有人说我没买交强险，是不是就不用赔了呢？不好意思，不是，你得先在交强险的限额之内先行承担赔付责任，那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来分摊损失。比如说交强险对于人伤的赔偿限额是180,000，比如说那伤者这个损失总共是300,000左右，那即便是你没买交强险，那你也得先赔付180,000，就这么简单，不是以你买没买交强险作为你该不该赔的依据，即便是你没买，你也得按照交强险的限额来进行赔偿啊。当然在这起事故当中不是啊，毕竟呢丙和丁各占50%，所以丁他没买交强险的话呢，他至少180,000，就是你得赔90,000，这就是责任比例的划分啊。所以经过相关路段啊，发生碰撞之后一定要及时设置警示标志，避免二次事故加重损害啊。在购买机动车啊上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投保交强险，提前分散事故赔付的风险。这样的话呢，遇到多车连续碰撞事故，你可以把肇事方、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完整的留存事故认定书、病历票据、车辆维修凭证等等的证据，以便于法院精准。

0: 划分划分这个损失，高效的化解这个相应的赔偿纠纷。当然，在多起事故所导致的叠加的交通事故损失当中啊，也会出现刚刚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所说到的，有时案情过于复杂，你没办法精准计算。那没法精准计算的情况之下，除非是某一方的责任比例很大，特别的突出，否则一般法院都会各打五十大板。比如说刚刚在丙和丁的交通事故当中，双方占的是同等责任，刚好都是50%。那丙和丁的事故又让甲受到伤害，那对应的损失赔偿同样也是50%啊。所以这个当然也得考虑甲和乙之间啊，他们所发生事故对甲所造成的一个伤害嘛，对吧？这个甲主责70%，乙次责30%。那对应的损失呢，就得按照这个70%和30%来进行计算。那二次伤害怎么办呢？那就得看一次伤害跟二次伤害它的损失大小的问题。如果一次伤害是50%，二次伤害又占到50%的话呢，那这个责任比例还要再乘上这个赔偿的金额，还得再乘上相应的责任比例，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民事赔偿的金额。所以把这一点说清楚，以后各位遇到了相应的突发情况的时候呢，也能够大致做到心中有数，我大概要赔多少钱，好吗？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迎来首次执法检查。我国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达87.5亿。不晒太阳也会得热射病，居家高温隐患要警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4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对该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这是法规实施以来第一次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聚焦部门履职、制度落地与群众关切，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的务实态度，推动养犬治理成效持续提升。据了解，条例自2024年1月1号施行以来，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紧扣法规要求，主动作为，推动养犬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累计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涉犬投诉月均量下降42.3%，六城区实现免疫服务全覆盖，收容无主犬3192只，犬伤处置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基金总支出3万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局势冲击，正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业内认为，这标志着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基础上的传统港口布局或将开始出现调整。在美伊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135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双方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后一度恢复通航，但日均通航船舶数量仍难以超过40艘。知情人士透露，受海峡局势影响，杰贝阿里港的业务量一度下降90%至95%。40天3伏天已开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到来，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多数人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影响。

换，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0度左右，降温除湿都需要做好。医生提示，一，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二，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很多最近关注旅游的朋友哈，就你就可以发现哈，我们最近的这个散客的票价降价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找了旅行社反馈哈，我们经过跟航空公司多番的努力沟通啊，我们呼伦贝尔八月九号的独立团啊团队的这个机票成本啊已经下调了，所以呢，我们报名的费用啊调整了，就是成人原价是7980元，现在调整为7680元，下调了300元；儿童原价是6380元，现在调整为5980元，下调了400元。还有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原来行程啊有这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现在呢就是这个景区关闭了啊，所以不让游客进入，我们对行程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就是越野车穿越到190草原去穿越啊，再加上咱们呼伦湖景区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我们的成本是增加了啊，每个人增加了大概30元左右的成本，这块呢就由这个旅行社承担啊，我们就不涨团友的这个费用啊，那修改之后的行程我们进行了啊两处进行了标黄啊，就以这份的行程单为准啊，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一下。我们现在只剩下2到3组的家庭哈，那7月20号前报名呢我们就享受优惠价啊，没几天了啊，再报的话，如果你后面再报的话，我们就调整回原价了哈，优惠仅限这一周啊，大家抓紧时间哈，想要去旅游的朋友，特别是想要去呼伦贝尔啊旅行的朋友啊，注意一下。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荣台青少年研学营开幕。央行上半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明显。重庆高温货车抛锚，2000只大鹅中暑损失20万，怎么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学营在福州第32中学开幕，活动汇聚荣台两地师生160余人，其中台湾师生100人。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两岸青少年将通过文体联谊、文化漫游、生态探索、科创实操等多种形式，在沉浸式互动中拓宽眼界，缔结友谊，携手成长。国新办15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表示，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对阵阿根廷。上半场两队上来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仅是3脚射门，零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下半场戈登后点包抄打破僵局，恩佐远射扳平，老塔罗补时头球绝杀，全场战罢阿根廷2-1英格兰。14号，重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一辆满载2000只大鹅运向荣昌区的货车突然抛锚，停在路上等待时，大鹅们直接热到中暑。货车司机情急之下，他拨打119求助。重庆消防站7:50接警，10多分钟赶到现场，对整车喷水降温，确保每只鹅都被降温。货车司机表示，这批鹅价值20多万，不及时降温补水将死很多，自己会赔很多钱，很感谢消防及时出手。

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你若化妆上比较厚重的粉底液哈，就是一到这个就是时间一长，你就会感觉啊，就好像到处都在流白汤啊。所以呢，其实在夏天哈，就是涂厚重的粉底液也很容易闷痘。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夏天可能会选择比较轻薄的粉底液，或者稍微啊皮肤就是瑕疵不是那么多的啊，咱们就直接选择哎涂一个隔离就出门了。其实呢，好的隔离啊，它就是说长时间它还是能够长时间待机的，不会暗沉的啊。特别是隔离界的王者啊，咱们的 CPB 是不是啊？它平常呢，就是你直接就把它当粉底液用啊，其实也是合适的。如果局部有一些瑕疵的话，我们可以局部点涂一些遮瑕啊。其实它的不管是在夏天啊，它的就可以让皮肤能够尽量能够呼吸，不会说一下子上那么厚重的粉底液在夏天加上你出的油就很容易形成这个闷痘啊，或长闭口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 CPB 哈，平常就是价格会比较的高一些，很多朋友买不下去啊，一支隔离价格要在540块钱啊，是不是挺头疼的。那现在呢，我们拍一发二，两支到手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啊，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啊。就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大家打下来了，好不好？那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畅行吧秀的官方微信啊，看一看这支 CPB 的隔离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美加墨世界杯物品将慈善拍卖。曾因齐刘海走红，非洲狮阿航去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近期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成效显著。据了解，潮汐窗口是福清市立足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弹性服务举措，依托政务大厅实时办件数据，动态调整窗口数量，调配工作人员，在业务高峰期扩容分流，屏风期转型帮办，精准匹配各类办事需求，最大化盘活政务服务资源。目前潮汐窗口已广泛应用于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服务、公安证照、侨生认定、教师资格认定等高频服务领域。世界杯不仅是群英角逐的竞技场，更是各国科技与制造实力的展示窗口。中国制造已早已不是赛场上的广告牌，而是深度扎根赛事的全链条核心环节。赛场上公平判罚，有国产 AI 撑腰，中国企业为48支球队的1263名运动员打造了高精度的 3D 数字人。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里，依托 AI 技术升级及回放系统，延迟仅两秒，防抖效果拉满。国产的光色瞳控画质芯片助力 VR 系统稳稳地守住判罚公平。赛场外，在墨西哥城26米长的中国造电动巴士，一次可搭载270名乘客，相当于替代约170辆小汽车。世界杯期间，墨西哥三座城市115列中国造轨道列车全面投入运营。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世界杯三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面的明星使用的物品。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的拍品其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

更多的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广州动物园7月15号晚发文，非洲狮阿航，雄性17岁，被广大市民亲切地称作发型狮，2026年的7月14号在园内安详离世。据了解，白狮阿航因出生在杭州得名，阿航的齐刘海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2022年因网友拍下他憨厚俏皮的模样发到网络，引发了全网关注。他的鬃毛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形态，时而整齐中分，时而大背头，百变的发型治愈了无数网友的日常。广州动物园介绍，2025年年老的阿航出现关节退行的病症，同年秋天迁至后场静养，兽医动物园的兽医和保育团队为他制定了专项的特护方案，加强日常护理。7月14号在广州陪伴了大家11年的老朋友，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如果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哈，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哈，最近有一个就是你只要付200元的定金啊，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啊，你不用担心这200块钱啊，如果你不想买这辆车了啊，那我能不能退啊，就是说你可以随时退的啊，没有购车也可以退，超过时间也可以退啊，就是我们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啊，品牌是这个红旗，车型是 EH7 2025款的690智选版啊，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现在呢直降5万，门店是只优惠了1.3万左右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我们这儿购买是直降5万啊，而且过去之后你还能再谈啊，876的车友还能再有优惠啊，就是所以到了最后啊，优惠的价格可能不止5万块钱，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红旗的车，看中了 EH7 这个车型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

0: 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0: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0: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0: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米后西园村夏日有盛景。 AI 拟人互动管理新规来了，豆包千问等下线智能体功能，豆腐饺子养生吃法，刮油馅料该怎么搭配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连片荷塘绿意连绵，搭配百年西园古寨、西园谷瀑布露营地，近日闽后县宏伟乡西园村火热出圈，成为了市民暑期短途出游的优选之地。据了解，荷塘观赏期从六月持续至九月，其中七至八月荷花姿态最为丰富。这片荷塘由村集体于2022年流转村民闲置土地种植，面积达到50亩。除了吸引游客观光，进入莲蓬采摘期后，莲蓬莲子还将在西园古寨进行深加工，制成伴手礼对外销售，以此增加村财收入。荷塘旁坐落着县级文保单位西园寨，古寨始建于晚清，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此前因影视剧《大小城大事》在此取景，古寨一度走红。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暂行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实施。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15号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当地时间的7月14号，多家知名图书出版社及知名作家在美国纽约正式对谷歌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其非法窃取海量版权图书内容，用于训练旗下人工智能模型，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直接与原创作品形成市场竞争，严重侵害

害创作者与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本次诉讼原告阵容涵盖多家行业头部机构，包括盛智学习、艾斯维尔以及知名作家及其旗下出版公司。7月15号正式进入三伏天里的头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入伏吃饺子不仅是图个好彩头，更藏着中医认可的养生智慧。想吃饺子又怕长胖，关键在于选对馅料。医生推荐这款适合三伏天吃的饺子馅，低脂又清爽，主食材西红柿。中医认为西红柿味甘酸，最擅长生津止渴，健胃消食。西红柿的酸甘之味正好能刺激食欲，让脾胃重新开工。主食材二，虾仁。虾肉具有增强食欲、补益脾肾、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主食材三，木耳。木耳热量低，对伏天湿浊困脾导致的腹胀、大便黏腻有很好的疏导作用。

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如果你最近啊就是想买这个一款就是上过妆之后啊不容易脱妆，然后呢又比较轻薄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用 CPB 的隔离啊，如果你脸上瑕疵不是那么多，或者是你上了妆之后呢就是可以用遮瑕来弥补这个问题，那你就考虑可以用这个 CPB 的隔离哈。价格方面啊，平常呢我们一支37毫升长管的这个 CPB 的隔离要540块钱啊，这价格确实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呢我们今天到手两支正装的长管 CPB 的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只要183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你不管是去找某代，然后还是就是说你自己去免税店，可能都拿不到这个价格哈。所以呢大家就是喜欢用 CPB 长管隔离，或者之前觉得价格高啊下不了手的朋友，哎，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送人啊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哈，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 CPB 的隔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上半年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寻找替代通道，阿联酋计划建新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不晒太阳也会得热射病，居家高温隐患需要警惕，稍后来了解详情。

随着涉台企业登记服务实现了全域覆盖，高频事项即来即办，福州呢正成为台胞创业兴业的热土。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实有台资企业近2000户，台胞来融创业呢保持着稳步的增长态势。福州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持续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立足台胞台企实际需求，围绕入住便利、办事便捷、发展赋能等方面升级服务，推动涉台经营的环境持续提质。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的中欧班列，是贯通亚欧的贸易黄金通道。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上半年，中欧班列的规模呢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的助力畅通国内国际的双循环。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到局势的不断冲击，正迫使海湾国家呢寻求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迪拜呢正在计划在阿联酋的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以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且呢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航运咽喉。业内认为，这标志着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基础上的传统港口布局或者开始出现调整。在每一战事爆发之前，每天约有135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双方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呢，一度恢复通航，但是呢，日军通航的船舶数量仍难以超过40艘。从昨天开始，40天的三伏天已经开启，一年当中呢气温最高的日子来临，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多数人认为热射病呢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呢，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

存在巨大隐患。当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呢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高温天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呢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除湿都要做好。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畅行8768斑马音乐正在为您放送的资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首歌曲，来自张元，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喜欢他像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

0: 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小智上时间到。
6: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7: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6: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7: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6: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7: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6: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呢，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

0: 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3: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 S308 线路段改造工程完工，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淘汰英格兰，重庆高温货车抛锚，2000只大鹅中暑，损失200,000，要怎么救呢？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 S308 线连江浦口镇浦口村至鳌江镇上山村路面改造第一期工程呢，已经完工通车。据了解，该项目对病害路段进行科学治理之后，重新铺筑了沥青混凝土层的底层和面层，全长4.482公里，有效提升了路面结构性能和通行能力，实现新旧路面平顺衔接。改造完成之后呢，道路面貌焕然一新，路面的平整度、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显著提升，不仅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出行条件，也为沿线的产业发展和物流运输提供了更高效安全的交通保障。据交通运输部15号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的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的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对阵阿根廷。上半场两队上来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呢，仅3脚射门，0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下半场，戈登后点包抄打破僵局，左恩远射扳平，老塔罗补时头球绝杀，全场战罢，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挺进决赛。近日，重庆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辆呢满载2000只大鹅运向昌荣区的货车却突然抛锚，停在路上等待时，大鹅们直接热刀中暑。货车司机情急之下呢拨打119求助，重庆消防站7:50接警，10多分钟呢就赶到现场，对整车喷水降温，确保每只鹅被降温。货车司机表示，这批鹅呢价值20多万，不及时的降温补水呢会死伤很多，自己会赔很多钱，感谢消防的及时出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我们来关注旅游。

大家可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多条线路的详情。首先关注一下呼伦贝尔，好消息就是呢，散客的机票已经降价，所以呢，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8月9号独立成团的呼伦贝尔团的成本已经再度下调。成人价呢，原价7980，现下调300元至7680；儿童原价6380元，现下调400元至5000。

980元。而且呢，原行程当中呢有一个调整需要通知一下大家，呼伦湖的断崖越野车穿越，因为呢景区的临时关闭，所以呢进行了调整。越野车穿越呢改到草原穿越，加上呼伦湖的景区，其实呢是增加了每人30元左右的成本，成本呢全都由旅行社承担。目前还剩下少额的家庭数量，7月20号之前报名呢享受优惠价，后面报名呢可能这个价格就没有这么优惠了。好的，可以及时回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同时呢还可以回复好物，那么今天向您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 CPB 护肤礼盒，它堪称是护肤界的经典之作。其中呢37毫升的隔离，能有效的隔离外界灰尘、紫外线等，还能当防晒，为肌肤提供保护。125毫升的洁面呢，清洁力强，也是日常护肤的重要一环。来说一下价格，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的价格呢一半还多，便宜哈。现货不多，就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进入严选商城来了解更多的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想完听到的歌曲来自两位呢，他们其实专业并不是歌手，但是最近呢出演了一部非常美好的讲述女生的电影，让他们有了这一次在歌唱上的合作。来自张若楠携手金靖，我爱的女孩。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是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3: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中国制造霸屏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裁判用上中国 AI。网红降温凉感喷雾使用不当，为何会冻伤？稍后来了解详情。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的效能，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近期推行了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成效显著。据了解，潮汐窗口是福清市立足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弹性服务举措，依托政务大厅实时办件数据，动态调整窗口数量，调配工作人员在业务高峰期呢扩容分流，平峰期转型帮办，精准匹配各类的办事需求，最大的盘活政务服务的资源。世界杯不仅是英雄逐群英角逐的竞技场，也更是各国的科技和制造实力的展示窗口。中国制造呢，早已经不仅仅是赛场上的广告牌，而是深度扎根赛事全链条的核心环节。在赛场内公平的判罚有国产的 AI 撑腰，中国企业为48支球队的1263名运动员打造了高精度 3D 数字人。世界杯裁判专用的观赛系统里依托 AI 技术升级，回放系统呢仅延迟两秒，科防的防抖的效果呢也是拉到了一个极致，国产光色同控的画质芯片也助力 VAR 系统稳稳地守住裁判的公平。据印度媒体昨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巴黎的一个简单举动，因疑似违反欧盟规定而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一争议呢，源自他在一个活动上呢，完全拧开了一个塑料瓶上的瓶盖，这似乎违反了欧盟有关连体瓶盖的环保规定。欧盟的一项法规规定，对于容量不超过三升且带有塑料盖子的一次性塑料饮料的容器、瓶盖都必须

连接在容器之上。近期呢，持续高温、凉感喷雾等降温神器迅速走红。然而这类产品呢，喷洒之后呢，虽然能够带来瞬时的凉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不仅可能引发冻伤，甚至存在爆燃的风险，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提醒，这种喷雾呢，尽量别直接往皮肤上喷，喷在衣服上呢，会更稳妥一些。使用时一定要远离明火，也不要在车里或者高温的狭小空间里大量喷洒，避免发生危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买车。

0: 欢迎各位呢，需要购车的朋友呢，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特惠来了解详情。200元定金呢，抵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可以退，没有买车可以退，超时可以退，所以呢，定金呢可以放心购买。官方的指导价是21.88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来自沈坚为您送上的斑马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来自路虎为您送上的《夏天的味道》。
1: 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到大人会唔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下车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迎来首次执法检查，房地产出现了积极变化，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4连涨，豆包二代 AI 手机将亮相，售价为何超4000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14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对该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这是法规实施以来的第一次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聚焦部门履职、制度落地与群众关切，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的务实态度，推动养犬治理成效持续提升。据了解，条例自2024年1月1号施行以来，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紧扣法规要求，主动作为，推动养犬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累计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涉犬投诉月均量下降42.3%，六城区实现免疫服务全覆盖，收容无主犬3192只，犬伤处置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受一线城市房价企稳的带动，那六月中国70城房价显示出多重积极信号。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指出，3月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上涨。据日本报道，千叶县警方7月15日逮捕了一名51岁女子，指控其涉嫌故意杀人。该女子曾涉嫌将粪便混入输液管中，导致患者死亡。据报道，51岁女子古川曾作为护士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根据监控录像等线索，警方指控她曾于今年1月30日向该院一名75岁患者的输液管中混入粪便，患者于1月31日死亡。古川已于今年2月从这家医院辞职。警方经过调查之后，于7月15号将古川逮捕。古川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7月15号，网信办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以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包括苹果智能、华为小艺、vivo 蓝星、小米澎湃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7月8号，中兴通讯终端事业部总裁在社交平台表示，努比亚将推出首款全球 AI 智能体手机，并于7月17日开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亮相。知情人士称，这个 AI 的智能体手机呢是豆包手机的二代，与2025年12月推出的 M153 技术预览版相比，新机将升级屏幕和镜头模组等零部件。那知情人士还称，受存储器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豆包手机二代的售价预计将超过4000元，高于一代3499元的定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这个超多的大牌品美妆啊，还有原产地好物呢，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很多的限时折扣福利啊，手慢无，所以大家先来抢购下单吧。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就是 CPB 隔离妆前乳。CPB 在护肤界那真的是响当当的品牌了啊！今天带来的是它的一个护肤礼盒，堪称是经典之作。其中37毫升的隔离能够有效隔离外界的灰尘，还有紫外线等等，还能够防晒，为肌肤提供保护。还有就是125毫升的洁面，清洁能力强，是日常护肤的重要一环。洁面呢，能够深入清洁毛孔，去除污垢和多余的油脂，而隔离它的质地轻盈，能够均匀肤色，让肌肤呈现出自然的光泽，两者搭配在一起，让肌肤的状态更上一层楼。重点来了啊，我们今天这管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是要540块钱的，那么今天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算下来1支183呢，比官网便宜半还多了。所以想要囤隔离的各位 ，CPB 的隔离妆前乳，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366块钱带走2支37毫升装的 CPB 长管隔离。如果你是那种不太经常化妆的啊，那真的可以赶紧入手这个 CPB 隔离了。夏天闷热，紫外线还强，大家都不喜欢一层一层这种很繁琐的去涂护肤品，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哈。可是你最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还是得有的啊。这款 CPB 隔离呢，就是非常省心的一款产品，它不光能够好好的提亮我们的肤色，遮住一些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像是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它的防晒指数也是妥妥够用的，不用再额外去涂防晒霜。涂它呢，就是一个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全部都搞定了，省了不少的时间。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啊，你大早起来可能还没有开空调，洗个脸做个护肤都已经是大汗淋漓了，那么我们一瓶搞定你的护肤繁琐步骤。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很香，366块钱到手的可是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大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智赏时间到。
2: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静安湖环湖观光车来了，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淘汰英格兰，暑期酒店积分大幅缩水，积分为何不值钱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福州水务文旅公司获悉，静安湖公园的环湖观光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在公园原有环湖小火车的基础上，公园新近开通运营环湖观光车，并上线招手即停加扫码呼叫两种叫车模式，让市民的清水游园之旅更惬意。静安湖公园呢，是市区重要的生态地标，水域面积约610亩，相当于西湖与左海水域面积的总和。不同特色的植物群落傍水而生，沿湖分布着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少儿图书馆、星际儿童乐园，是诸多亲子家庭的热门站点。国新办15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表示，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对阵阿根廷。上半场两队上来是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仅3脚射门，零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是0-0战平。下半场戈登后点包抄打破僵局，恩佐远射扳平，劳塔罗补时头球绝杀，全场战罢，阿根廷2-1英格兰。

今年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国际酒店集团的会员积分缩水，相似的情况呢是不止万豪啊。以成都为例，希尔顿荣誉客会积分兑换页面发现，三家希尔顿的旗下酒店八月房晚的积分兑换价值约为每万分200元左右。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万豪希尔顿洲际集团会员客服，对方均表示，积分兑换呢实行的是动态机制，所需积分会根据具体门店和入住淡旺季实时调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暑假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上周呢看到这个散客机票降价了，所以呢我们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和航司的多番努力啊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独立团团队机票成本成功沟通下调，所以呢也是把沟通到的空间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哈，大家出行的成本也可以节省一些。目前呢是成人下调300元，儿童下调400元，现在目前的调整价格是7680元成人，那儿童呢是5980块钱，分别都是下调了300和400元的这个价格哈。要知道以前是7980和6380这两个档位。那么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各位的是，8月9号我们呼伦贝尔的团已经是满团了，那大家没有办法再去报这个团，但是我们呼伦贝尔行程的呼声还是非常高的啊。如果各位还想跟着我们去呼伦贝尔，8月10号我们又多开了一个团，也是同样的行程，同样的标准，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啊。除了行程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会对调一下，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可能会先去古城和成吉思汗的这个广场，最后一天呢会去博物馆，因为博物馆正常是周一闭馆嘛，那8月10号刚好是周一，那其他的行程我们是完全不变的，15人成团，20人的话我们876的工作人员也会陪同出行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家庭或者是你的朋友哈，这两个家庭一起想说，哎，我们暑假去哪里避避暑，去一趟大草原之旅吧，那么呼伦贝尔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的热门，也非常的抢手哈。我们是临时给大家再加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因为8月9号已经满团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优惠票价，所以各位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拨打874-00876来跟我们的这个小客服来进行电话的沟通和详细的咨询。当然在整个暑期呢，我们还有像是北京的家庭出游啊，还有一些贵州的家庭出游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哪里玩的话，同样都是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范晓萱的这首《老朋友》，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工业高架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排队的过程当中啊，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由西州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一个亮黄的状态啊，车速快不起来，大家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的双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特别是从连喷高架桥下来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这个排队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保持耐心吧各位，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看到就是太和广场门口路段，那也是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同样也是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懂点心理学的父母是怎样看待孩子的。当孩子冲你发脾气时，你所看到的不是攻击，而是他内心可能受了委屈。当孩子磨蹭拖拉时，你看到的不是懒惰，而是满腹的无助和挫败感。当孩子和你顶嘴时，你看到的不是叛逆，而是一颗想要被你认可的心。懂点心理学的父母是孩子情绪的翻译官，而不是审判官。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碧河头工程基本建成，微信治理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三大共享单车同步调价，时长翻倍，调价划算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区碧头河已基本建成，节日闸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当中。一条串联河道、堤防、水闸和智慧管理平台的防洪排涝体系逐渐成型，作为江阴港城经济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水利工程，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补齐区域防洪排涝短板，为临港产业急剧发展和滨海新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

星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啊，关闭按钮隐蔽或者是缺失。那上述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已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以及规则来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报道说美国纽约加士德拍卖行呢，将会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世界杯三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中场秀里面的明星使用的物品。此外呢，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那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呢，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元调整为了1.88元到1.99元每60分钟。那这也是成为了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亲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 CPB 场馆隔离，倒数两支37毫升的场馆隔离啊，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块。是的，没有听错啊，只要366块钱，两支 CPB 正装隔离带回家。无论是自用还是说和朋友一起拼单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购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但是也有一些女生说啊 ，CPB 这款隔离底妆还是斑驳又卡粉，那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可能是你没有掌握正确的一个用法。首先呢，用隔离前你要把基础护肤给做好，洗完脸呢，水乳精华按顺序涂完之后，等皮肤完全吸收了再去涂隔离，不然呢容易搓泥。其实我现在的一个精简的步骤哈，就直接涂一个精华水在脸上，然后等它全部吸收之后，我就直接上隔离了。没有什么水乳啊这种精华呀怎么一套下来太费事儿了。所以我就是早上这个爽肤水哈、啊、就是所谓的精粹水哈、啊、精华水，然后再加上一个隔离就可以了。然后你在涂隔离之前一定要确保你脸上的那些护肤品已经被皮肤吸收了，不然确实是容易搓泥的。接着呢就是说你要取量按一泵就够了哈，差不多就是一个黄豆粒大小，你先放在手背上，你不要一下子全糊脸上哈，少量多次的来，不然你的底妆一定是会厚的像假面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用的手法不对才会又斑驳又卡粉的啊。那你呢先取一个黄豆粒大小的放在手背上，涂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这个隔离在你的这个手背上啊先给润开了之后，再一点点的点涂在你的额头啊、两颊呀、鼻尖啊、下巴上，然后再用你的中指、无名指啊，从里到外的轻轻拍开。你千万不要使劲搓哈，你那个是皮啊，是你的脸蛋呢。那如果想用工具的话，你拿块湿润的美妆蛋或者是粉底刷，你轻轻压着点涂铺开，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服帖一些。最后呢你再等个30秒左右，让这个隔离吸收了再去上你的粉底，好不好？这样的话你的底妆才会抓得特别的牢啊，也不会什么卡粉啊。

啊，就是斑驳呀，所以手法一定要先对哈。其实这个不难啊，刚才说到了取这个黄豆粒大小，在你的这个之前的那些护肤品已经全部被脸吸收之后，你再去上这个隔离，隔离的话就少量多次的去涂，从里到外的慢慢推开就可以了哈，别死劲搓哈。CBB 官网这款隔离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日常价是500多块钱呢。那今天呢就是双重惊喜啊，买一发二，两支37毫升的 CBB 长管隔离到手价格366块钱，限量100组哈，大家直接放心买放心用，我们是蚂蚁链可以溯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的，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啦。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One Republic Beautiful Colors。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

0: 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功夫女足带火深圳多处取景地，多家出版商集体起诉谷歌侵权，王赫爷黄龄合唱过海解锁八仙怎

样洒脱故事。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连片荷塘绿意连绵，搭配了百年西园古寨啊、西园古瀑布露营地，近日闽后县宏伟乡西园村火热出圈，成为了市民暑期短途出游的优选之地。据了解，荷塘观赏期是从六月持续到九月，其中七至八月荷花的姿态最为丰富。这片荷塘由村集体于2022年流转村民闲置土地种植，面积达50亩，除了吸引游客观光，进入莲蓬采摘期之后，莲蓬莲子还将在西园古寨进行深加工，制成伴手礼对外销售，以此来增加村财收入。那荷塘旁坐落着县级文保单位西园寨，古寨始建于晚清，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此前因影视剧《小城大事》在此取景，古寨一度走红。热映影片《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带火了深圳多处取景地，这也是周星驰继《美人鱼》《新喜剧之王》之后再度以镜头打造深圳光影地标。片中女足训练戏份呢，是拍摄于深圳西永度假村，山海白沙滩景致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影迷专程前去打卡，景区推出了专属的打卡路线，凭电影票可以享食宿优惠，还将复刻影片的场景，预计7月底到8月初完工。电影里至尊无敌杯决赛热血戏份呢，也是取景自可以容纳4.5万人、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影迷能够真实的感受片中的追梦氛围。当地时间7月14号，多家知名图书版出版社以及这个知名作家在美国纽约正式对谷歌提起了集体诉讼，指控其非法窃取海量版权图书内容，用于训练旗下人工智能模型，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直接与原创作品形成了市场竞争，严重侵害了创作者与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本次诉讼原告阵容涵盖了多家行业头部机构，包括盛智学习、艾斯维尔以及知名作家及旗下出版公司。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插曲过海》MV 已经是正式发布，王鹤野和黄龄用快乐松弛的旋律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 MV 当中呢，八仙相伴乘风踏浪，并肩携手跨过一路坎坷，潮来潮去本寻常，兜兜转转皆惊喜。那电影呢，是用欢乐诙谐的故事演绎了八仙结伴瞒天过海的热血。人生旅途不必强求标准答案，自在随心才是真谛。今年夏天与八仙一同踏浪过海，抛开烦恼，放肆痛快啊。此前呢，点映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观众的很多好评啊，被称为暑期档最喜欢的动画电影作品了。影片已经开启预售了，将会在7月18号上映。我已经是摩拳擦掌期待的这部电影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想去看的呢？八仙这部喜剧动画大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 CPB 的这个场馆隔离，只要300多块钱哈，366块钱直接到手2只37毫升的正装。除此之外呢，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如果你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的，这个8月9号的团期我们已经是满了。满员了，那再给大家加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如果你和你朋友家的家庭啊一起想要结伴出游的话，那么这个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旅程哈，是我个人强烈推荐的。在海边待惯的孩子们就想去大草原上肆意奔跑，骑骑马呀，看看蓝天白云绿草地，关键是温度也是非常适宜啊。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呢，送上是来自于孟慧圆的这首轻松愉悦的歌曲《哈哈哈》，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祝各位周四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

0: 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呢。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奥体周边实施3天临时交通管制，整治陪诊乱象，杜绝号贩子借壳牟利。三伏酷暑来袭，致命热射病该如何提前防范呢？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保障海峡奥体中心大型群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福州交警将于7月17号至19号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每天散场时段，奥体周边多条道路禁止机动车通行，重点路段视情分流疏导，部分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停扣靠车。18号活动当天，奥体内部停车场全面封闭。交警提醒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现场标志标序有序绕行。近日，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城市更新规划》，规划实施周期为2026至2030年，规划紧扣中央建设6大城市的发展要求，结合福建城市发展实际，明确9大板块内容，细化21项重点任务与14项重大任务，聚焦产业提升、生态治理、文化传承、智慧治理等领域，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全方位推进城市存量提质增效，助力建设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医疗陪诊便民服务快速兴起，有效便利老年异地行动不便的患者就医，但部分的不法人员假借陪诊名号抢号囤号，加价倒卖，沦为新型的号贩子，既加重了患者就医负担，扰乱医院秩序，也损害正规的行业口碑。各地需强化多部门监管，严查违规行为，规范行业秩序，让陪诊服务回归温情便民本源。昨天，全国正式入伏，高温高湿天气全面来袭，医疗部分的科普中暑分级

医指导，指出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危重阶段，多发于高温暴晒环境，患者会出现超40度的高温、意识障碍、脏器衰竭等症状，致死率高达70%到80%。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规避高温作业，及时识别中暑症状，守护夏季的健康安全。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静安湖接驳专线18号开通，节假日专属运营，福清推行潮汐窗口，提升政务服务功能，警惕无证研学，山野探险类项目暗藏重大隐患，详情请关注稍后的内容。7月18号起，福州全新开通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打通地铁4号线竹峪站至静安湖公园的出行通道。专线全长1.6公里，仅在周末法定节假日9点至20点运营，采用短途高频微循环模式，线路实行差异化停靠，去站一站直达公园，返程增设站点衔接商圈，高峰班次匹配地铁到站节奏，大幅缩短市民的游园换乘时间。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创新推出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依托政务大数据实时监办流量、排队时长等数据，动态调整窗口数量与工作人员，在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办照等高频服务领域，高峰期扩容风流，屏风期精准帮办，有效破解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错配难题，压缩办事等候时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民生服务。江西师范大学校友在毕业典礼上的“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发言刷屏全网，传递出拒绝身份标签、踏实奋斗、终身成长的青春理念。名校光环只是过往，持续学习、深耕实干才是立身之本。当下公平的成长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凭实力出彩，以实干突破局限，书写专属的人生答卷。暑期研学市场持续升温，但部分无证机构违规开展山野挖矿、钻山洞等危险的研学项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类机构资质不全、培训缺失、管理松散，甚至靠无效免责条款规避责任，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业内呼吁严格研学行业的准入审核，规范课程设置、师资资质与运营流程，守住安全红线，让研学回归教育本质。朋友们，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下单抢购。国际品牌 CPB 在护肤界可是响当当的啊！今天带来 CPB 的护肤礼盒，堪称经典之作，其中37毫升的隔离能够有效隔离外界灰尘、紫外线等，还能够防晒，为肌肤提供保护。125毫升的洁面是清洁力非常强，日常护肤的重要一环啊。某宝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呢要540块，这价你说入手呢确实有点心疼，但今天跨境美妆狂欢季，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

表366，算下来一只才183，比官网便宜了近一半还多。现货不多，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公众号下单抢购。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就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呢我们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项链限量只有100组，现在呢你就发送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另外告诉朋友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上周呢看散客机票降价了，所以我们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我们和上周航司的多番的沟通啊，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团队的成本的这个已经下调，所以说把这个出行的让利给大家，我们的报名费用成人原价7980，现在调整为7680，儿童原价6380，现在调整为5980。目前呢只剩2组家庭了，7月20号前报名享优惠价，后面再报可以能调整回原价了，仅限这一周优惠。是这样的，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了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9: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

0: 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规范有奖发票违规奖金退回机制。

经典话剧《宝岛一村》月底登陆福州。麦当劳加速抛售香港商铺，年内套现超6亿港元。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规范全市有奖发票活动管理，明确发票红充作废、核查违规等情况下，中奖奖金需依规退回。市民仅需要官方线上渠道办理退回业务，谨防私人转账诈骗。对拒不退奖、多次违规套取奖励的市民，将限制或取消活动参与资格。违规违法情节严重的，将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责。7月31号至8月1号，赖声川经典话剧《宝岛一村》专属版将登陆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是该剧时隔7年重返荣城舞台。剧目以三个家庭的岁月变迁为线索，勾勒跨越60年的乡愁画卷，是华语剧场极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目前演出门票已正式开售，市民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及各大票务平台购票观演。毕业升学季，校园校服的设计、质量、定价引发了广泛关注。各地既有国风优质校服收获好评，也存在质量瑕疵、违规牟利等乱象。各地通过专项补贴、精准帮扶、三级审核等机制，为困难学生减免校服费用，严控校服采购与品质管理，多方协同发力，坚守教育初心，兼顾安全、美观与普惠，守护学生的切身权益。2026年以来，麦当劳持续处置香港自持商铺资产，年内已售出6处物业，套现超6亿港元，累计抛售11间商铺，总套现突破10亿港元。其中一处持有38年的老旧商铺，翻新后出售账面升值5.5倍，收益可观。部分物业采用售后回租模式，在盘活资产同时保障门店正常运营，持续优化港澳资产布局。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EH7 红旗这款车啊，这款电车原价是218,800啊，可以说市场是检验一款车型的标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路面上现在跑的红旗 EH7 有多少款啊，而且呢都是实力相当的过硬。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直降5万，不可能我还说少了。如果此时此刻您咨询并且下单，我在这保证绝对不止降5万。它采用的是宁德时代超充电池，升级了电池容量，磷酸铁锂电芯，官方续航达到了690公里，支持快充啊。最关键的是5种呢运动驾驶模式，包括呢标准版、运动版，0-100公里加速只需要6.2秒，而且固定式全景天幕啊，座舱的视野非常的通透。它采用的是 L2 加级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在你0-190公里的时候，您去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配备什么交通预警啊、开门预警、主动刹车、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的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循迹倒车等等啊。您可以回复"特惠"2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详情。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试点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赋能水资源产转化。多地景区推行了免票政策，探索流量变流量路径。以君纸巾暗藏猫腻，带荧光的纸巾会带来哪些伤害呢？详情请关注稍后的内容。福州作为全省唯一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目前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此次改革旨在破解水资源物权模糊、取水权流转抵押难等行业的痛点，通过规范化不动产登记，明晰取水产权的归属。此举既能推动市资源的节约利用，完善水权交易体系，又能助力市场主体以水抵押融资，实现水资源向水资产、水资本转化。今夏，闽侯县宏伟乡西园村凭借着50亩的鳞片荷塘，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目的地。6至9月为观赏期，7、8月份最佳景致。村庄盘活闲置土地，打造荷塘景观，联动晚清西园古寨、瀑布露营等地的资源，打造赏荷仿古溯溪一站式的乡村旅游线路，通过莲子深加工的开发伴手礼，赋能村财政收入，实现生态文旅与乡村振兴的共赢。今年以来，长白山、庐山等多家5A级景区推出了淡季免票、终身畅游等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旅市场，优化客源结构，带动周边消费。但多数景区存在二次消费转化率低、业态单一、服务不完善等问题，短期流量难以转化为长期流量。专家建议，景区跳出单一门票的经济，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体验，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多款网红婴儿抑菌的纸巾被曝宣传不实，多款餐饮民用纸巾检测出荧光物质，存在皮肤刺激、内分泌干扰等健康隐患。专业人士提醒，消费者需理性看待一经营销噱头，选购纸巾要认准国家正规标准，优选纯木箱品牌，行业需遵守品牌底线，完善质量监管体系，推动生活用纸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周我们看散客机票团啊开始降价了，所以我们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多轮和航司的沟通，所以说我们呼伦贝尔的旅行团独立团啊，团队的成票就是说成本也下来了，成人原价是7980，现在调整为7680，儿童原价6380，现在调整为5980。另外我们8月只剩最后一个团期，最后两个家庭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啊，现在赶快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7月20号前报名享优惠价，后面再报可能就要调整回原价了，优惠仅限这一周。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缓行的路段呢，在东二环太和广场前的岳峰高架往鹤林高架一段，以及反方向岳峰高架往五里亭立交这一段稍有缓行。西二环呢，也是下了路状高架桥、黎明高架、宝龙高架前方呢，都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开展养犬管理条例首次执法检查。安踏品牌 CEO 徐阳辞职，集团统筹经营战略不变。高温暴雨同台登场，防暑防汛双线不能松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两年多，城下显著，全市养犬登记超42,000件，涉犬投诉下降42.3%，犬只免疫、流浪犬治理工作扎实推进。市人大启动条例实施后首次执法检查，聚焦责任落实、制度落地、群众关切三大重点督查问题。下一步，福州将搭建犬伤溯源联动机制，补齐治理短板，以科技赋能推动文明养犬常态化。 盛夏时节，福州各大公园景观莲雾等果树硕果累累，成为特色夏日景致，吸引不少市民打卡观赏。园林专家特别提醒，公园果树为观景品种，口感不佳，而且不适合食用。同时，园区绿植定期喷施防虫药剂，果实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攀爬采摘容易发生危险，呼吁市民文明游园，只赏不采，守护生态美景。 昨天，安踏品牌 CEO 徐阳因个人家庭原因辞任，集团执行董事联席 CEO 赖世贤将代替该职务，统筹负责品牌日常经营管理。数据显示，近年安踏主品牌营收增速、盈利能力有所回落，品牌升级承压。安踏集团明确表示，此次人事调整不会变动品牌长期发展策略，后续将稳步推进品牌升级布局。 2026年三伏天已于昨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全国20个省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川渝、陕南等局部地区气温突破40度。同时，未来三天，华南、华北、黄淮等地将迎来较强降雨，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每年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呢，就会迎来一波在淡季当中的旺季。为什么呢？因为夏日炎炎，特别是咱们福州的天气确实是比较炎热，很多朋友原来是走路啊、坐公交啊、骑电动车啊、坐地铁的朋友就开始想要自己拥有一辆汽车，减少自己在路面上暴晒的时间了。如果您也是有购车计划或是换车计划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我们876咯。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会为大家选择一些特惠车型。这周我们为大家主推的是红旗 EH7 2025款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格是218,800，一般来说门店会给大家优惠10,000多块钱，而我们876，只要您是我们876的车友，通过我们的渠道进店洽谈，价格直降50,000块钱。那咱们876的车友还会有更多其他的优惠，远不止便宜50,000这么简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看，只要您对这款车有兴趣，都可以进入到最终的一个砍价环节。同时呢，我们存200块钱定金还可以抵掉1,000块钱的购车款，这样算上来这是优惠中的优惠了。咱们这200块的定金随时可退，没有购车可退，超时也可退，咱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能买到现车，就是这么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畅行876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就可以点击进入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了。如果大家呢对红旗 EH 这一款呢暂时不属于您薪水的车型，没关系，您进入小程序之后回到首页有一个特惠购车，那里面呢还有其他两款车型，相信呢总有一款是您心中比较喜欢的车款了。好了，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波优惠哦！红旗 EH7， 咱们这个优惠达到了50,000块钱。咱就是问，您到哪儿还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价格？我看挺难，是不是？好了，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就可以了。那这款红旗 EH7 2025 690智选版，采用的是宁德时代85超充电池，5种驾驶模式，支持多档能量回收，540度全景影像，减少行车视野盲区。固定式全景天幕，座舱视野非常通透， L2 加级别的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总有那么一个项目是你比较追求到的。好了，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和刚新的合作，歌曲的名字叫做冠军，是上个月刚刚发行的新歌。

0: 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 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他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5: 我很年轻，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6: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8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两岸橄榄球进校园，体育搭桥促交流。官方回应书法获奖作品被指 AI 生成，已从获奖名单撤除。站内广告色彩刺眼，深圳地铁广告整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台胞橄榄球教练走进福州两所幼儿园，开展趣味橄榄球公益课堂，以游戏化教学传授基础运动技能，培养孩子的团队协作能力。本次活动是海峡青年会橄榄球交流赛的重要配套内容，以体育为媒搭建两岸青少年交流桥梁。目前福建已实现全学段橄榄球运动普及，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梯队，深化两

案和文体融合交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皮划艇激流回旋赛事已于近日在南安开赛，全省13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为期四天，设置单人皮艇、单人划艇、极限皮艇等16个竞赛小项，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本次赛事集中检阅全省水上运动后备人才储备情况，为福建水上体育事业发展、竞技人才培育夯实基础。近期多地赛事爆出 AI 生成作品获奖争议，引发社会热议。此前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一幅获奖作品被证实为 AI 生成，受到广泛关注。无独有偶，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获奖作品当中，一幅题为东莞应急科普的书法作品也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7月15号，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经内部核查判定该作品为 AI 生成内容，目前已从获奖名单当中撤除。针对网友吐槽站内广告色彩刺眼、铺设密集、挤占通行空间等问题，深圳地铁迅速回应并启动全面整改，对多个重点站点广告进行更新下刊优化，后续将完善广告管理制度，新增审美准入标准，严控核心区域广告密度与色彩搭配，提升广告审核标准，增加优质公益内容，兼顾商业运营与市民通勤体验。

想要旅行的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周呢散客机票降价了，所以我们找旅行社反馈，经过我们和航司的多番努力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独立团队的机票成本呢都有所下调。那现在呢具体的下调标准是，成人呢每人下调380块，由原价7980调到现在的7680，儿童呢是原价6380下调400，现在调整为5980块钱。 那其中一个行程呼伦湖断崖越野车穿越，现在呢景区是关闭维护生态，所以呢行程调整越野车的穿越呢改到了1900草原穿越，并且还加上了呼伦湖景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实际修改之后的行程安排增加了30块钱的成本，那这个成本呢是由旅行社承担，咱们团友的费用是不涨的。那提醒一下大家了，如果大家想要报名，那么这周赶快抓紧时间报，我们8月9号的团已经满团了。 现在我们加开一个8月10号的团期，同样的标准，不过呢行程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呢会进行一个对调，第一天先去古城和成吉思汗广场，最后一天再去博物馆，因为博物馆的周一要闭馆嘛，所以呢我们8月10号出发，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行程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呢价格依旧是非常优惠的，因为8月9号已经满团了，8月10号再开一团，提醒大家了，这个票价格调整呢是我们只有优惠这一周，如果大家2大一起2大一小出行能便宜1000块，如果是4大2小出行能便宜总共2000块，所以呢如果大家是家庭出游的话呢，这个价格调整一定要趁这周赶快报名了，8月10号加开一个团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喽。 那除了呼伦贝尔的团期之外呢，大家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还有很多的暑期团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周周的微信，也可以拨打8740-0876这样一个电话号码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0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好，送上歌曲，来自宝石 GM 的最好的伴，来自于这个月的新歌。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缓行的路段在西二环从900医院一直往黎明高架这一段，尤其是鲁庄高架现在速度是偏慢的状态。再来看到的说的东二环依旧是北往南方向，从化工路接近这个位置的东二环一路到五里亭立交再到连攀高架都是一个缓行的状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晋安湖环湖观光车升级，两种模式便捷游园。男子网购代购题材被骗，警方抓获制假犯罪团伙。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开放，萌兰喜提豪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静安湖公园游园服务全新升级，在原有环湖小火车基础上新增环湖观光车并上线便捷乘车模式，游客可随时随地招手急停，也可在沿线13个站点扫码预约乘车。观光车设有全程半程两条线路，串联摩天轮、文化场馆、儿童乐园等核心景点，全方位提升市民亲水游园、休闲观光的便捷度与体验感。 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已于日前正式启幕，活动为期12天。本届音乐季以浪漫适宜、跃动琴岛为主题，汇聚国内外知名音乐家演唱团队，在岛上多个地标场馆开展沉浸式演出，涵盖古典、非遗、流行等多元艺术形式。户外沙滩舞台将连续上演多场主题演出，以山海实景融合艺术，擦亮鼓浪屿文旅名片。 世界杯赛事期间，武汉一市民花费8000元委托他人代购体彩，收到遮挡关键信息的假彩票照片，赛后发现全部未中奖并察觉被骗。警方快速侦破案件，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百余张假彩票，涉案金额近90万元。该团伙自制假彩票套路牟利，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正式开放蒙兰、福星、白天、福将、吉年5只国宝喜提豪宅，新馆13000平方米还原大熊猫的野生舒适家园。根据北京动物园副园长说，蒙兰新家安装了新风系统，室内室外范围超500平方米，并且加高玻璃防止越狱。有网友调侃，这样蒙兰就不能越狱了吧。

想要买车或者是准备换车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就可以喽。回复了特惠之后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呢看到我们的非常非常多的特惠的信息，其中呢是红旗 EH7 的2025款，其中呢是红旗 EH7 的2025款690的智选版，那在门店的优惠的价格大概是15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到了官方的说法，这只是官方说法而已，如果大家呢是我们876的车友，你到店去详谈还会有更多的优惠哦，远远不止优惠50000这么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谈咯。我们有宁德时代的85瓦的超充电池，也有5种驾驶模式，多种能量回收，540度的全景影像，能够减少行车的视野盲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是
3: 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荣台青少年研学营启幕，文体科创双向交流，机器人在沙漠里铺光伏板，旅客点赞24小时退房，酒店从业者担忧恶性内卷，详细内容请

近日，2026年融台青少年研学营在福州开营，汇聚160多名融台师生，其中台湾师生100人。为期4天的研学活动内容丰富，两岸学子将走进三坊七巷、船政文化博物馆等本地地标，来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文脉，同时参与 AI 交互、智能工程等科创实践，在文体互动、科创探索中增进情谊，拓宽视野，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融。今年暑期，德化县14所公办幼儿园开设公益暑托班，1000余名幼儿报名参与，有效破解务工家庭孩子暑期看护难题。暑托班秉持玩中学理念，开设陶艺、扎染、绘画、科学探索等趣味课程，搭配充足户外体能活动，丰富幼儿暑期生活。当地充分盘活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提质，切实减轻家长育儿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0亿千瓦，从20亿到30亿用了4年多，从30亿到40亿只用了2年。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正在成为增量绝对主体。15、15时期，我国电力总装机有望迈上50亿千瓦新台阶，风电、光伏装机将超过50%，非化石能源也将成为电量主体。近日，多家连锁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新模式，打破传统正午退房规则，便利深夜抵店旅客，收获网友的广泛认可。但是呢，业内争议巨大，多数从业者认为此举引发行业恶性内卷。该模式虽然能够提升客户的复购率，但是会导致客房的空置率上升，运维成本增加，管理难度提升，行业大范围落地难度较高。

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进行好物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这个东西说起来哈，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了。如果大家呢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倒是推荐大家用一用。它就是 CPB 家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长管隔离，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他们家两个产品特别出名，一个是他们家的粉底液，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长管隔离，都是差不多的包装哈。那么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平时的价格是540块钱。那说起来呢，作为隔离品类来说呢，要入手会觉得有一点心疼。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啊！某宝官方旗舰店的价格540块钱，我们两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正装，加起来才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的价格便宜一半还多。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用过 CPB 的隔离，那么就在我们这里买一买用一用啊！如果已经用过的话，到我们这里来囤货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如果夏天你不想用粉底的话呢，直接用这个长管隔离就可以了，它可以打造一个伪素颜的效果。作为讨厌夏天黏腻感、讨厌化妆的朋友来说呢，用它来保持一个伪素颜的感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非常的舒服。当然了，价格确实是，如果是官方旗舰店是540块钱，37毫升，这个毫升数的容量确实是比较偏低的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在我们这里买两支37毫升正装，才366块钱，它能够集最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以及修复于一身。涂液隔离就相当于涂了三个东西，它有25倍的防晒指数，大家普通的上班通行、周末逛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有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在隔离之前呢上好防晒。有人说防晒跟隔离到底是什么顺序呢？我理解的顺序哈是，防晒是护肤的最后一步，隔离是彩妆的第一步，大家这样想就对了哈。那护肤完结束之后是先防晒再隔离。但如果大家对于防晒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比如说你在你们家下楼就进地库，开车就进公司的地库又上楼，基本晒不到太阳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把防晒卸掉，把防晒这一个步骤取消也是没问题的，直接用 CPB 的隔离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

0: 谢谢我们的晚高峰的两位帅哥熊亮和真男。
1: Hello，
2: 嗯呐，
0: 你们俩的麦没问题吧？
2: 那我就觉得耳朵的声音很小。
0: 耳朵你自己调啊，耳朵的音量你可以
2: 一边有声音一边没声音的话就是很难受
0: 哦，那很正常，因为我们也是时不时的调整一下接触的问题。
2: 对
0: 啊，作为一个工作了20年的主持人来说，洒洒水小 case 啊，
1: 家常便饭的
0: 啊，家常便饭，
2: 习惯就好哈。
0: 但是刚刚那个情况我倒是第一次遇见，
2: 我也第一次呀，
0: 20多年了。
2: 突然间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声音怎么突然间没了？
0: 嗯、啊，
2: 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一向处乱不惊的我。稍微也有点慌了，
2: 慌乱。
1: 设备说停修是停修了，但是你们检修了吗？
0: 这个一会儿啊，你们俩这个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哈，就两个人一起用一个话筒，你们要亲亲热热的。
2: 哎呦，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等一下真的
1: 想起来一个品牌，背靠背，我们脸。
2: 我想的是口香糖，他想的是背靠背。背靠背的话完成不了，
1: 我们是脸对脸。
0: 背靠背不行，你们今天可能会出现同事以来最亲密的一次。
2: 那应该不至于吧？这个有点夸张了。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
0: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那我们就先打个预防针吧。如果万一等一会儿出现讲着讲没声音，是我们设备可能出了一点问题。
2: 如果没声音的话，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声。
0: 对，因为你自己会听到了，因为你就没声音啊，非常、非常慌的。
2: 真的、
0: 在你们俩慌之前，我已经慌了。因为他如果是一下没声，你会很明显嘛？
2: 对，
0: 你说着说着没声。
2: 第一次会很紧张，第二次可能话可能就哎，我才知道这个情况了，我就明白了，应该也不会慌了吧？
0: 没关系，到时候你们就两个人凑一个头就
2: 好了。实在不行的话，咱们直接订阅推上了。
0: 好了，一会儿请大家继续锁定876。那锁定这个词呢是有点年代感了啊，一起来听《快乐回家》。那亮亮呢会到导播间继续陪伴各位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在东二环有轻微的缓行，五里亭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还有呢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刚出隧道之后，在38路变道路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轻微的缓行存在的。还有呢，要提醒各位，在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主要是因为这会儿的主辅汇流车道的路口位置，那过了这一段之后呢，就正常通行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800-3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天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抵达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6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告。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进行争夺冠军。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

0: 右。
1: 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13: two, three。我发现周南好像最近是不是又有一笔钱进来 了？
14: 怎么就又有一笔钱进来了？
13: 因为周南每当跟我说要想花钱的时候，我就想说应该挣了不老少。
14: 没有没有，
13: 刚刚还在说呢，哎，想把车改个色。我说吧，你那车颜色挺好看的。
14: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的车是一个红色嘛，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红色。你看红色手表啊，然后
13: 你喜欢五颜六色？
14: 对，我就喜欢这种非常规颜色哈，我不一定非得男生非黑即白，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彩色的嘛，然后包括自己的衣服荧光绿，
13: 五彩斑斓，
14: 对，然后我就想给自己的这个车衣也改成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哎呀，想改又觉得好像不太符合现在的一个年龄设定，毕竟已经是奔35的人了呀。
13: 哎，你说周南这个人哈，能不能真实一点点？刚刚跟我说的这个理由不是这个，刚刚理由是说啊，他说哎呀，这个红色的车哈，
14: 看起来有点
13: 女生了。
14: 因为我那个红非常红，非常红。
13: 但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红色吧，就跟你这个人没关系
14: 啊，
13: 车女性男性不重要，重要是你很 man。
14: 反正没人往里边看，是这意思吗？我这旁边都已经黑黑的，都已经全部都贴好了。
13: 那如果说真的要换一个颜色的话，你打算要换什么样的颜色会比较合适呢？你觉得？
14: 我个人要换的话，可能我会换一个那种磨砂黑的颜色吧。
13: 那就是比较常规哦。你不是不喜欢那种常规的感觉吗？要不走寻常路，
14: 就是要走一下寻常路了。就感觉年纪大了之后，可能慢慢的要开始走一些寻常的感觉。
13: 你这骂人骂了好多。人呢？在听节目的朋友，他说30岁就叫做那个年纪大了啊。
14: 那不然呢？我现在都已经步入老登阶段了。
13: 你

0: 嗯，那我叫神灯，我现在经常出去都说我神灯了，啊，神灯了。
1: 就是我现在特别想问各位一句哈，我真的我开这个红色的车呀，在路上好多人都不愿意给我让道的，他总觉得女士在开。
0: 咱们开车需要别人让道吗？咱们就不就正常的开吗？
1: 我就跟他走得近一点。
0: 并肩而行是吧？
1: 是，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你看见薇拉他说、嗯、哎，
0: 如果说改车的颜色的话啊、嗯、很多人会，
1: 他说会上瘾，
0: 上瘾的啊、嗯、
1: 他说他也改了，他也奔35了。哎，我个人
0: 我真没有，我没有那种改车的颜色的欲望。
1: 我上瘾哎，
0: 是吧？
1: 对，我最先开始来的时候是白色，然后后来又变成了黑色，然后又变成了这个颜色。这辆车统共5年，换了3次颜色。
0: 哎呦我的天！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他买车的时候、嗯、他本来想买某一个颜色，但是那个颜色呢没有，要么要等。他为了不想等，所以呢出厂的时候那个颜色的车他就是立马就先改个色了。已经
1: 我当时提的时候这个颜色便宜2000，然后后来因为一个是福州，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嘛，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提、啊、又便宜3000，就省了5000块钱，然后专门跑过去然后自己开回来啊。
0: 那个时候有改色吗？
1: 那个时候就是正常那个颜色，然后开回来之后我第一次我就做了改色，然后到车管所，然后第二次去改色的时候车管所看了看我，这个车好像还没有2年嘛。改色，
0: 你知道我什么情况下会改色？我真的就改过一次。嗯，我第一辆车是红色的，然后后边呢我改成了绿色的。嗯啊，原因是因为我那开了那么多年啊，那车的颜色真的看腻了，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也确实就是颜色啊，就有一些刮花等等的，我也没有去整啊。嗯、我对车说实话，它就是个工具，
1: 还真是这样，
0: 没有花很多钱去保养车之类的。嗯
1: 嗯。现在各位，你如果要去换一个车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啊，大概1500到2000块左右，主要
0: 这么便宜吗？
1: 对，但是你要去这个车啊，旁边都已经刮得乱七八糟了，你要去补个漆也要大几百，
0: 还不如就是
1: 你不如花个几百块钱，然后给自己换一个全新的。一个感觉，然后换完新的车一看，哦，这个车好新哦，好像又
0: 换
1: 新的一样。
0: 要去备案一下之类的，
1: 要去报备，就是你报备、嗯、首先你在选择颜色上哈、啊，你要看一下自己这个颜色能不能改。嗯，你不能有这种特别啊这种
0: 奇怪
1: 的颜
0: 色、
1: 嗯。你比如说这种灰色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这种反光的灰色，但凡是带反光的都不行、嗯、啊。太阳一晒，然后五彩斑斓的都不行。
0: 像镜面那种感觉的就不太行，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对方的车。
1: 对，你可以，你那个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视野，但是如果你要改磨砂的、嗯、它是可以的，你去看一下、啊、它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这个就是文件，然后这文件里边什么能改、嗯、什么不能改里边都写的非常清楚，然后你去选择一个正规的厂家，选完了之后你自己去车管所去备案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说想给自己贴一个这种比较卡通一点的这种车衣，没问题，不超过全车比例的30%你都可以去贴、
0: 啊、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这个人呢、嗯、就嗯，不想把钱啊花在这方面上，对，我就真的在车上面，我很少去给他加装东西啊，或者说是车改色啊，或者说什么的，嗯、就基本上没有。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他后面还是什么样子，只是旧了一点点。
1: 是，薇拉又补充了，他说这个是要备案的、嗯，没错，你是需要去备案一下的。然后他说他下一个准备换理想绿，理想绿是什么颜色？
0: 啊，就理想的绿，
1: 应该不是吧？他还单独有绿，我只知道法拉利有红，法拉利红，怎么现在有理想绿？那下次是不是还有问界黑？
0: 像理想绿啊，如果有买股票的朋友就不太喜欢绿哈。
1: 那你要改成我这个颜色，特别红，
0: 红，
1: 我这个特别红，
0: 对，特别有意思。最近啊，大家就我身边有些朋友买股票之类的，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嗯，像这种的，你就小小的，就是玩一下可以。
1: 熊亮前一段时间老想买了，最近你朋友还有给你晒，还有给你晒他的这个涨幅吗？
0: 有跟我说降了，然后呢？
1: 降了不是1点2点哦，
0: 拿你资金的一小小的部分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千万不要去大投资去做很多的东西，除非是你的认知范围之内。嗯，其实像很多东西，其实，在咱们的认知范围之外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啊，它有很多坑，咱们也不太懂。
1: 是、嗯，就是大家只要是投资，你就要做好一个有可能会亏的一个打算，
0: 风险评估要有的。
1: 对，嗯、然后薇拉说，理想绿就是理想的那种绿啊，他那个叫理想绿吗？我一直以为那个叫橄榄绿，好像不止他们家吧，好像那个极客也是那个绿色，然后现在很多车都那个绿色哈。
0: 这个是被你们叫出来的吧？什么叫理想绿啊？绿就绿呗，草绿、深绿、墨绿，
1: 不太好区分。现在人家的颜色啊，都
0: 还有股票绿。
1: 应该没有人会开一辆股票绿的那个颜色，那个绿也太亮了，
0: 很亮。

0: 这么红。
1: 说这么多哈，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0: 路上好好开车。
1: 嗯，对，
0: 甭管啥颜色的车，但是真的就有数据，就咱之前不是说过吗？嗯、就是你这种颜色啊，它越是一，就是跟车其他的这个车越是不一样，你越不容易发生事故，嗯、因为会突然间亮眼啊，一众黑车白车里边，你突然间一个红车，哦，别人就哦哦哦，离他远点，这是个车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基本上这种可能性特别小。嗯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好像都觉得自己的车还蛮有特点的，特别是你们这些比较爱改色的人，
0: 是爱改色。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改色哈，提前报备没有问题，但是改装永远不行。
1: 是是。不过说到车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啊。嗯，在咱们畅行8766的小程序里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一些
0: 特惠车型、
1: 特惠车型、
0: 三
1: 款特惠车的品牌。嗯啊，价格呢，说实话，主打。啥都不用讲了，新车啊，嗯，然后第二个价格便宜啊，便宜多少呢？挺多，
0: 至少50000
1: 啊。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啊，你就一般这个车型啊，就咱们在微信后台那个，嗯，就是 EH7 这一款
0: 是
1: 啊。比如说你去门店里边去跟他谈价格啊、优惠力度等等，加在一起就是13000到20000左右，嗯啊，那咱们呢就可以直降50000。
0: 是，各位可以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嗯，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预付一下定金。这个定金呢，如果您到时候是没有买车，我们是可以退给您的。在这儿先给您说，所以你就是提前先锁定了这个名额，因为特惠车呢，它量数不多，
1: 还真不是多的、
0: 啊，它不是一下你只要来买都会有，不可能的哈、嗯。而且呢，这次给各位带来的三款的特惠车型，您都可以去看一下，家用 SUV， 还有硬派越野，再加上红旗 EH7 哈，就是它的这个纯电的一款车型。啊，就看你自己有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去下定一下就可以了，
1: 帮大家省省钱啊。所以呢，各位想换车的朋友，没事儿啊，想起来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嗯，在这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段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有去买那个烤肉，
0: 是
1: 买烤肉的朋友啊，15号已经到了。没核销的朋友们，那个钱已经都原路返回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当时用什么账号付的啊，那个钱都已经是到账了，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因为今天呢，有听友就在问说啊，他可能忘记他自己是在哪个平台上付的钱付的款，所以呢他退了他也没有提醒，也不知道。嗯，然后呢刚才就有在问，我们帮他查了一下啊，就昨天凌晨1点多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是把这个钱原路返回。所以各位之前有买咱们烤肉这个套餐的朋友没有去核销的，那昨天哎，应该说
0: 了，
1: 今天凌晨就已经把钱原路返回给各位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啊，真的是亏了，因为他说今天那位朋友还买了2张，
0: 你没有去吃的话，
1: 就是找时间去吃，
0: 对，
1: 就没时间去。
0: 因为我有一次我跟熊亮我说嘛，我有一次我是自己过去消费了，然后我个人感觉在他那边消费的话，因为那个餐厅其实他还是蛮有一个规格一个状态的，再加上美式烤肉本来就便宜，人均大概吃到120，我们给各位安排的2到3人餐当时168吧，我觉得168。如果没去的话，下次你再想吃这么好吃的烤肉，价格可能就要上去一丢。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听友今天退款之后也有在留言嘛，就说。嗯，哎呀，我的天，实在太忙了，没去吃成，好亏。
0: 那没办法了，
1: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嘛，到时候看一下，在9月1号之前，咱们8月份要不要再整一波吧？嗯，
0: 到时候
1: 看一下，
0: 商量一下，
1: 商量一下。
0: 老板说亏不起啊，宣传一下就好了，不用一直跟我宣传。
1: 下一次再看一下，也是为大家谋福利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之前没有去核销的那个烤肉的券的钱，已经是原路返回了，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
0: 是，记得去查一下，看一下这个退款有没有到账啊。那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想跟各位说一个事儿，熊亮还记得之前在给你提的老君山招一个月薪60000的云海观察员的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时间太短了，我想辞职啊，然后去应聘都来不及。
0: 你不用啊，你年假加上其他的一个假期，你全部拼到一块来请。
1: 开个玩笑，那现在不会应该就招聘成功了吧？
0: 招到了，
1: 招到了，谁啊？那么幸运。
0: 7月16号，今天刚刚的新闻，老君山风景名胜景区发布了消息，3000多份的投递简历当中，他们综合评定出了一个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抖音的 ID 哈，人家也爆出来了，咱就直接说，他叫小灶。嗯啊，小灶。然后呢，这个创作者呢已经联系了他们景区，然后已经开始了自己为期1个月的云海观察员之旅。
1: 你有去看他的那个账号里边的内容吗？拍的怎么样？有你好吗？
0: 还没查，就是信号不太好，信号不太好啊。
1: 我改天
0: 已经招了。
1: 改天我看他拍完之后，咱们我跟你说，要了解对手，嗯啊，才能够百战百胜。
0: 就咱就说哈，现在抖音上各种各样的这一些啊网红啊博主也好啊，他们其实真的不少，但是能够月入六万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嗯，

0: 你平均点赞大概在10000多的话，你是月入肯定不会到6万的，大概月入也就是1到2万。他这个月入6万，我的天哪！那他，我觉得他的粉丝基数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才会招他。
1: 所以呢，我觉得说啊，像这种工作也不是说大家谁都能干得了的。说实话啊，咱们就当做一个新闻，了解了解外边的世界，挺好的。
0: 是，
1: 羡慕一下也行。咱你还真别说羡慕，人家也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真的就随便拿一个手机拍一下，然后剪辑一下，你就可以拿个6万块钱一个，
0: 没那么容易。
1: 你前面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呢，你是否可以达到他们就一个标准，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
0: 这个审核我觉得应该是相当严格的，毕竟他是可以直接看得到你的抖音数据嘛。
1: 对，
0: 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会这个，我会那个，一看
1: 没用，
0: 上面2个赞5个赞，没
1: 结果说话，结果说话，对吧？
0: 微信公众平台让徐凌再给我们发过来一个亲子研学团啊！您刚才回复完旅游之后呢，您去看一下这里边的亲子团，我们更推荐的可能就是，哎，
1: 北京团吧，
0: 好像没有北京团那个链接了，应该是北京团招满了。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条线有没有感兴趣？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您可以直接点进第二个链接去看一下千户苗寨啊，黄果树瀑布的那个现在也是有的。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啊，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的团，8月9号那个团。
0: 哎呦，
1: 一个人都塞不进去了呢，都满团了。但是呢，还有非常多的听友都在报名，说能不能去，能不能去。
0: 我们在考虑要不要在8月10号
1: 开第二个团。然后临时咱们加了一个团，就是8月10号的这个团。
0: 对，
1: 也很快应该就会成团。大家如果真的想赶着这一波哈去呼伦贝尔去旅行的朋友，回复一下旅行，赶快把名额给占了。该给大家优惠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0: 是9号的团已经全满了，然后现在只有10号这个团了。10号这个团。它跟9号稍微有点不一样，10号是什么呢？咱们先把最后一天的行程提到第一天来去啊。那当然，这个其实无所谓了，先去哪个景区，后去哪个景区
1: 都一样啊。
0: 对，你到了之后去哪儿不是去啊？你就好像到了成都一样，我是先吃火锅呢，还是先吃这个？那不都一样吗？反正迟早都是要吃掉的啊。行，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暑期给各位推荐的这些旅行团呢，您放心的选择报名，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旅行团全部都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带着您就是纯玩儿。
1: 所以呢，关于旅行方面啊，大家赶快趁这个暑期档的时候，时间稍微多一点点，孩子也有时间，让他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重点是价格、服务都很棒，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担心和犹豫的。点在于说，你不用担心到底会被骗啊，带去买东西，这又那么贵，我不买会不会心情不好被影响？完全没有的啊，咱们是零购物纯玩团。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基建燃油的价格下调呢，我们同时也把这个咱们所有的团费也从里边帮您把这个燃油费给做了一下下调。现在成人价只要7680，儿童价只要5980，所以想跟着876一块出去玩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了。这些团呢，我们给到各位的都是高品质旅行团，住都是安排当地的特色酒店，比如说呼伦贝尔这条线里边给各位安排了很有特色的套娃酒店。如果不知道套娃酒店长什么样的，您可以直接在各大平台去搜索一下套娃酒店这个关键词就能跳出来了，好像一个套娃城堡一样，外观上就是套娃，并且呢，它这个不能叫酒店了，它叫套娃旅行区。人家除了酒店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个大大的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一个地方，然后里边全部都是这种套娃的特色，
1: 带小孩特适合。
0: 对，带小孩子特别适合。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咱去到了呼伦贝尔嘛，那你多多少少你要选择一下
1: 蒙古包，
0: 住蒙古包啊，对。包括这些特色酒店和四钻的这种酒店之外呢，所有的中途需要用到的小交通都是2+1的头等舱大巴车，所要吃到的美食除了早餐酒店里边吃之外呢，我们中间没给您安排任何一顿是盒饭的哈，我们就是直接坐在那儿点菜啊，然后让大家就吃一些高标准的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手抓肉啊。
1: 我特别想笑你一点哈，
0: 你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吗？
1: 不是给大家整什么盒饭呢，我心想说，哎，什么时候整过盒饭给大家？
0: 我老是就去一个旅行团，就是到时候就是车上
1: 真的给你盒饭呢。
0: 对，你要知道现在啊，老年人买保险啊，保险公司有的时候会送免费旅行啊。
1: 啊，然后他也去了。
0: 对，你只要买够2年的保险啊，还是连续买3年的保险，然后送你一个免费旅行啊，然后1分钱不用花出去玩一趟，然后到了之后吃盒饭，各种
1: 你觉得可能吗？
0: 各种点进。我老自己去的，
1: 他一分钱没花，保证有花钱呢，
0: 没有
1: 说购物啊什么的，然后住的啊，然后就没
0: 花钱。我是说你去不用花钱，到那儿之后花多少钱
1: 要花
0: 那就不知道了，这些倒是很可怕。
1: 哎，怎么

0: 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套路啊？啊，这种套路现在其实都不适用啊！现在
1: 他是你只要报名，免费送你喽。我这趟行程是免费的，嗯、要不要花钱就看你自己了。啊、
0: 这个叫套娃套路，
1: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抵制得住诱惑。
0: 行，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然后旅行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暑期档给各位安排的旅行线路。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5: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4: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5: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4: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5: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4: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游西洲大桥现在要从这会儿的万达广场这附近要上桥往宝龙方向的车辆呢，在上桥处汇流口的位置时速会稍显缓慢，但是桥面上没有排队啊，各位也就在这儿汇流的时候咱们注意变道就好了。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目前看起来呢，也就是金鸡山隧道刚出隧道往东太河的方向和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南二环车流量正在增多当中，但是好在目前没有排队。各位如果现在有过南二环的话，咱们在这儿行驶可能会稍微轻松一些，但是晚高峰即将临近，这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当中，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9: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我是郑楠。
9: 啊，咱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的各位喽，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要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啊。
10: 是，拜托各大位喽。
9: 对，就你帮我来，我帮你，咱们一起来。
10: 行，
9: 嘴巴有的时候会瓢一下哈。
10: 你本来想拜托大家。
9: 就讲话有的时候也不能太快
10: 啊、
9: 啊，但是咱们这种人的个性啊，就属于那种比较急。所以说话呢会相对比较快一点点，但是我每一次说话的时候会稍微慢下来的时候，证明啊
10: 在想。
9: 不是，就感觉我知道我今天说话不能快。也要控制好这节奏、对吧。所以咱们路况消息拜托给各位了，开车也是一样的，节奏得要控制好。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哎，同时呢，东南眼科医院呢不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因为这个台风过境嘛，所以这个专家没有过来、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访谈时间改到了本周，各位也可以持续的锁定一下本周天的一个节目哈，在7月18号，
9: 本周六
10: 啊，是本周六，
9: 本周六，
10: 我以为是周天。
9: 7月18号晚上的17点到18点这个时间段啊，咱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的近视诊疗专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
10: 科学摘镜啊，
9: 对，
10: 然后现场讲解一下到底什么人群适合呀，护眼的一些小妙招啊，暑期孩子这到底要怎么样用眼呢？所以各位，你也不需要线下奔波了，开车途中就能学习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复一下眼睛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提前锁定收听了。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看一下
3: 微信平台上小鱼，
2: 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个问题很好奇啊，说为什么他爹开一次车，他的耗油量就会增加 0.3， 而他自己开车的话呢就会降低 0.2。
3: 那简单呢，因为咱把这油门踩得死。
2: 是因为你爸开车的时候呢有可能他空调啊给我打到最大，你开车的时候呢比较省，就开窗。
3: 对，那也没有差出来 0.5 的一个耗油
2: 啊，也开天窗。
3: 0.5 的耗油它主要是什么呢？
2: 0.2吧，
3: 你要
2: 是
3: 0.3 0.2 嘛，这不是中间相差 0.5 嘛。就是你正常情况下要去开车的话，你要知道车有一个叫做短时瞬时油耗啊，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突然间停车的时候猛的起步，你会听到身边有一辆车一下就出去了，然后就这一下我跟你说它的一个耗油量啊就非常高。如果你这个车是这种硬派越野的油车，一脚下去2块钱，
2: 呜呼就没了。
3: 所以这跟每个人的开车习惯是不一样的，相同的车然后你去做对比，你去看它的一个用油的一个消耗量啊，车上不是都有那个数据吗，一个
2: 你们真的很高级，因为你们的车啊都属于那种有显示什么就是百公里油耗啊这那那
3: 的，你的也有可能，
2: 我的车没有，
3: 你可能不会看。
2: 很多人问我你的油耗多少，然后你大概比如说每个星期啊或者怎么100公里啊什么的，你说哎，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我那个仪表盘里边是没有显示这个东西的，也不懂是不是我不会调啊。
3: 应该是你没有去看。
2: 我那个都好早年前的车了。
3: 你别管多少年前的车，总是会有一个显示油耗的。
2: 我那个仪表盘那个是很小。
3: 你别管很小不很小，它一定是会有显示的。就是每个人的开车习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慢慢的起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使用用车场景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经常开一些快速路，油车是在快速路上越开越省油，但如果你要在市区的话，有长时间的这种信号灯等待呀、这些时间的话，那你就是越开越费油。
2: 鱼还说了，他说啊，错了啊，我开空调，我爸反而不开空调，反而油耗更高，为啥？
3: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您父亲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是走这个高速可能会比较多呢？就是没事的话，他就是走三环，所以他这个油耗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哈，就是大家不要老是去依赖车上的那个油耗显示器，因为那个不太准。最准的是什么呢？你把自己的油开到还剩最后50公里的时候，你就加200。然后你看一下下这200开到就剩50公里的时候，你看一下你大概那个行驶里程加了多少，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哈。
2: 郑南刚又说错了。我刚才很想笑，想打断你，但是呢，你接得太紧了。你刚刚说的是，如果说上高速啊，或者说开车没有太多红绿灯的话，它油耗会省。
3: 对。
2: 你刚刚说他爸可能开的是三环，所以呢没有什么红绿灯，所以呢
3: 说反了，
2: 所以我就很想说打断一下，但是呢你接太紧了，我无法，你知道吗？
3: 人给自己绕进去。
2: 待会那个鱼啊，我不说的话，鱼是不是说，哎，不对呀、我开三环比较多，
3: 越开越懵了。
2: 他可能喜欢开那个就二环、三环之类的，他爸可能喜欢开市区，还真的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那个就是
3: 用车习惯也不一样。
2: 像我呢，我就喜欢就是游戏周桥，像我弟他们开。和我爸开车喜欢金山大桥，
3: 是
2: 啊，他在金山大桥那边的话呢，就意思是说，就是车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3: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金山大桥了，在它底下那个辅道基本上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然后上边那座高架桥，哇，非常通，
2: 很漂亮，
3: 不是很漂亮，没有什么可漂亮，两边都是楼啊，两边金山盖的还蛮高的。
2: 我的意思是说，心情很美丽啊，开在那边不用等车，不用等灯啊。
3: 我个人开了一次，我个人感觉现在金山大桥确实要比这个游戏洲大桥开起来要舒服一样吧。然后他说他和他爸开的一样。
2: 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不了了，朋友。
3: 问一下叔叔，是不是经常爱轰这个油门啊？或者就有这种，你比如说哈，我突然间一下开得很快，然后到红绿灯面前我就很爱刹车。有的人开车他是马上看到前面有一个红灯，他车速自己降下来了。有的人是我继续踩着油门，临近的时候噔一个刹车，那这样就是费油的。
2: 其实这个是一个开车习惯，像有些人的开车的话呢，他比如说我们就起步的时候，我也不会一下猛的踩油门，一踩嗡一下的那种感觉，我会慢慢的让他就匀速的慢慢的开始加速。 包括刹车也是一样的，可能我看到前方是有红灯的时候呢，我提前就会做好一些减速的准备，
3: 是
2: 这样以防比如说就你临时踩刹车，虽然说很爽哈，有推背感，但是也很容易倾上去跟前车呀。
3: 对，我一般情况下只在什么时候，我喜欢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猛的一脚油门，然后先快速出去。第一是路口
2: 比一下看谁快。
3: 不，第一是路口，我看到了旁边确实没有什么电动车，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二是我排在第一辆的时候，因为我直接开出去的话，前面没有什么车，我就感觉不会给后车造成什么影响，同时自己开到前面没什么车，开的也更宽敞一些。
2: 你就是想听一下油门轰的一下的感觉，我就知道你。
3: 我那车还有什么油门轰一下？
2: 虽然说不像那个轰，但是你可以就是、你不能轰，你呢？
3: 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大家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的心情激动？然后很喜欢，就是哇一下出去了。我当时开我爸那个车，轰一脚油门之后，就直接送修理厂了。老葫芦棒子真的受不了那一脚了。
2: 开车的习惯真的很重要。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啊，就是他车很容易坏
3: 哦，
2: 或者说很容易要去那个什么修车厂之类的。像我开车，我两辆车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就因为车本身的问题存在去修理厂去修车的这个概率啊，几乎为零，
3: 微乎其微，
2: 基本是没有的。我去修车厂好像都没有因为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去过什么修车厂什么的，这两辆车都这样的。
3: 因为车它属于一个机械功能嘛，这种机械功能它是会有损耗，但是它不至于就是一些钢部件啊，它不至于说你开了一个五年八年然后就开始坏掉了。所以你要正常燃油车的话，你要坚持一个十年十五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哈。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向我们来说，向我们来聊生活当中衣食住行。
1: 更棒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游西洲上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稍稍恢复一些，反方向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车辆也要下了陆庄高架，时速才能逐渐恢复。平均通行的话，大概25公里到30公里左右。北二环这会儿的斗门高架从金尖隧道出来之后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上了这会儿的420高架之后呢，能恢复一些。斗门高架这边时速稍有点慢，15到20公里左右。东二环呢是集中在了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上桥处，目前双向排队缓行当中。南二环的前高架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排队，北园高架往前高架方向可能会更慢一点。三环上这个点位看起来基本上处于正常通行哈，大家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
4: 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7月17号到19号，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将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燃情上开唱。记者呢从福州火车站获悉，为精准对接歌迷出行需求，福州火车站将于7月19号夜间开行高98-63次歌迷专列，满足演唱会后客流集中的返程需求。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6年1月到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和11.5%。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以及5个室外运动场。场馆采用的是室内外的一个互动设计，每一只大熊猫都能够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地穿梭、活动和玩耍。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

0: 出第三名和第四名。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6: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现在已经是过了6点钟，路上车
16: 多了，
0: 很明显的比刚才多了非常多啊，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
16: 掐指一算啊，大家大概都在5点半左右下班，
0: 差不多吧。
16: 嗯，
0: 5点半下班。
16: 是，
0: 咱们7点下班，
16: 也有很多是朋友是6点下班的，因为6点半那个点位其实车辆也是蛮多的。现在有的时候甚至7点哈。当然，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就是什么呢？公司会有这种弹性工作制
0: 啊。
16: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上的那个班呢，早上11点钟之前你只要能打了卡就行，但是他们晚上是要到8点左右下班。

0: 就是统一
1: 往后挪了一下，也挺好的，这个适合年轻人，而且这个老板我觉得应该也是年轻人，
0: 而且这个老板非常好，他是晚上的时候不是大家要上到八点吗，所以他晚上都有给大家安排晚饭啊，然后晚饭后的餐后水果呀，然后有的朋友就选择就是晚上八点上完班之后，然后他在那个单位里边再健身半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我觉得有这个条件真的太舒服了。
1: 你朋友啊？
0: 啊，真是我。
1: 你问了他吗？那个工资多少啊？
0: 4000。是不是瞬间没兴趣了？
1: 4000啊，年终奖多少啊？他们？
0: 哎，这个没有问过，我只问过他工资的大概是多少。但是对于他一个福州本地的人来说，他又没有房贷压力，也没有车贷压力，他觉得那个单位就挺好，然后周末也不加班，
1: 而且也是他喜欢的工作。
0: 对，
1: 其实喜欢。对工作来说，你喜欢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当你喜欢这个工作，它的月薪多少的话呢？它其实只是一个部分而已。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啊，但是它薪酬高，你这样的话呢也能接受哈。
0: 对，
1: 如果你这薪酬又低，又是你不喜欢的工作，那我劝各位啊，还是内心的愉悦感还是更重要一点。
0: 我千金难买人高兴嘛。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你很不理解一些东西，哇，为什么价格这么贵？但是喜欢的人他就是愿意买。你比如说古董，熊亮喜欢吗？
1: 古董啊，没接触过，
0: 没有接触过，
1: 但是想也不敢想啊，
0: 因为古董
1: 想了也要不起，
0: 随随便便下来大几万、大几千，如果要上了拍卖行，大几百万、大几十万的这个东西，哎，有的人他就真的很喜欢，但是你喜欢呢，你真的要去。怎么说呢，就这个东西啊，你得慧眼识珠，
1: 但是这东西的话也不能随意的买卖吧。
0: 对，就是你能上拍卖行的它是属于正常的交易。
1: 对，可以的。
0: 对，
1: 对，有些是不可以的。
0: 对，青铜器类的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拍卖行上真的一定是真的吗？各位，最近啊，在7月13号的时候，一个男子反映说，喂，我在拍卖行上面，然后呢我直接拍下了一件拍品，但是啊，这个拍品当时拍的168万，经过鉴定啊，这是乾隆梅瓶，价值250块。168万，价值250块。
1: 不是，这个明显的这就是假的嘛。
0: 对，结果呢，中间是经查明啊，中间有人给他调了包了，而且呢，这调包啊还不止一件，这个男子咱就说是真的有钱，同样的方法一共拍下来40多件藏品，总共花了5亿。
1: 真有钱啊，
0: 5亿，
1: 这个才叫财富自由啊，朋友们。
0: 这真的是喜欢我就拍啊，5亿啊，各位，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5亿你敢想吗？我甚至现在都不敢数5亿后面有几个零。
1: 那想还是敢想的，就拥有不了嘛。
0: 对，这大家谁能不敢想呢？毕竟现在的某音上面，我说我开了 BBA， 别人都说，哎，你怎么才开 BBA？ 我在你这个年纪，我都已经劳斯莱斯了。
1: 哎呀，厉害，所以人不能比啊。
0: 真的
1: 啊，人一比的话把自己给气死，差不多就行。咱们生活嘛，愉悦、开心、幸福感，来自于内心。当你要求太高的时候，说实话哦，你会无形中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0: 是啊，不要给自己上调太多的生活预期。
1: 对呀、咱们那5亿花不起，咱们可以看看新闻还行的嘛。哎，花了那么多钱买个假货，那谁想都郁闷。
0: 是，这确实也就郁闷了啊。因为现在就没事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吗？熊亮在抖音上面刷过什么鉴宝类型的节目吗？
1: 我刷的比较少这方面，因为这方面不在我的兴趣点上。
0: 我经常看到啊，就有的人买商周的，然后就变成上周的。
1: 因为咱们不懂啊，你就哪怕看啊啥的，就是你根本，除非你是个对就是历史啊就非常了解，然后呢有专门去研究类似文物之类的一些就是看法呀，通过哪些来判断啊等等的，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才会有意思。
0: 我懂啊。
1: 你懂啊？
0: 对，我懂啊，我懂一些皮毛。
1: 原来刚刚那个新闻上168万拍下的那个什么乾隆他们家梅瓶啥的，就是你花250块买的？
0: 那不是。
1: 原来这250块是你花的。
0: 我没有这140多万，我同时也没有这么250。这250块
1: 啊，这250块你也不可能花在这儿。
0: 是，确实我感觉啊，就这种东西啊，你喜欢归喜欢，但是啊，就凭自己的财力条件，你个人量力而出吧。你要如果觉得真的可以的话，那你去下手也没问题。如果你要觉得我喜欢，我又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哎，去我的家乡啊，我们那儿。
1: 走一走啊，满地都可以看到啊。
0: 也不是，我们那儿做这个不能叫假的，它叫工艺品啊。
1: 很多，
0: 对吧？
1: 家里边随便摆。
0: 大名鼎鼎的司母大方鼎，现在改名叫后母

0: 大方顶，就是我们家挖出来的，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4公里啊。
1: 哎呦，嗯。哎，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买些这些所谓的工艺品，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买的。
0: 对，
1: 买一些工艺品啊，
0: 喜欢摆在家里随便看。
1: 在家里边，咱们不是都有装修吗？买一个什么玻璃透明的也罩住啊，罩住。然后呢，灯光射灯一打，然后朋友来家里边，哎呦，这个啊就
0: 有点厉害。
1: 哎呦，这哪一年哪一年的东西，反正他们也看不懂。
0: 他就是一看你房子就知道了，你房子90平放了一个后母屋顶的，别人怎么都会觉得这个。
1: 重点是这家不值钱啊，就这个东西值钱啊。
0: 你要是在北京四合院里边，你哪怕你放个假的，别人一看，哦呦，这一定是真的。
1: 但这个真假这个事儿啊，有些事儿能干，有些事儿不能干。就像刚刚这个事儿，就被、不是被那个什么公司的两名经理就利用职务之便，然后
0: 以假乱真是绝
1: 对
0: 的。
1: 对，然后这两名这个经理呢已查明的四起案件分别被判刑14年6个月和12年。
0: 哎，这涉案金额，我觉得这涉案金额真的非常大了，5亿呀、
1: 对，
0: 这么大的一个涉案金额，14年真的一点都。

0: 没毛病。
1: 对，那250块钱他会给你讲价，老板249吧，要么251嘛，250算了，还是不花了。是啊，
0: 哎，我每次我到吃饭的时候，如果要真的看到这个整数金额，我都说老板给我抹个零，你直接给我按230算。
1: 对，要么我给你加一块。
0: 但上次那个老板他真的很轴，他说250送你一瓶饮料，我说不要这饮料。
1: 对，
0: 我给他付了249.9。
1: 啊，对啊，就有的时候啊，就人就这样啊，
0: 不喜欢这个数字。
1: 对，嗯，虽然说也没啥什么玄学什么之类的，但我就、嗯、就是不喜欢。
0: 对，但是、嗯、这种你觉得不喜欢，但是你要看到一个菜价，你比如说现在一个红烧肉啊卖38块钱，你觉得可以？嗯、你多少钱？反正我最后只要不是付的、这个、
1: 25块也行啊，也行，付得了啊。
0: 对，但是你要看到一个整数，这个数确实心里面会膈应一下哈。
1: 对，
0: 刚才既然要说到在家里边摆一个东西啊，在家里边买房子呀、啊、什么的，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哈，你们有没有往外出租房子？
1: 我
0: 熊亮是
1: 我老家那边有租过，老家那边租的、嗯，但福州这边房子我们从来都没有租过。
0: 就是你感觉自己装修好了之后，这装修你是不愿意让别人去动的，
1: 不愿意，除非就这个房子我就知道我以后不可能会住这个房子，
0: 投资用
1: 的很好，对、
0: 啊，我就是专门用来出租的。
1: 是，
0: 你如果碰到了一种客户啊，嗯、你也说不上来他到底是属于优质客户还是不太优质的客户，嗯、因为你租房子，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今天租了，明天退了，我又要再挂出去，很麻烦。如果有一个人能长租，你会觉得心里面很舒服。但是有一个长租客户直接租了18年，最后还跟房东一起打官司了。
1: 但18年我也租不了一点，说实话，说不定我10年我就给他卖了。
0: 18年，我是觉得啊，
1: 我会这样的，1年2年租。嗯啊，就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别人也比较舒服嘛。除非对方有要求，我就3年起，那 OK， 那我就用最基本的3年这样子。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18年前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
1: 嗯，
0: 然后你当时你就租过来了。18年前你放到福州的话，18年前可能金山那边现在还没有这么
1: 繁华，
0: 对，这么繁华。嗯、但是哈、啊，那时候房租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你租了一个3室，然后一直住下去。
1: 那时候房子才几千块钱一平，
0: 可能你都花不到1000。
1: 对，
0: 哎，就这样一个客户啊，为什么后面两个人开始打官司了呢？房东索赔还不少呢，直接索赔24万。经过调查呢，说这个是什么呢？上海的一个张先生啊，租他房子期间的时候呢，本来自己3房的格局，这个人说我都租这么长时间了，这房子我能不能改动啊？直接给人3房咔一下改成了4房，墙面本来白色，哗给人刷成黄色。
1: 但这个的话呢，我在想他要改成4房，装修的钱也自己付嘛，对吧？
0: 是自己付，
1: 对，
0: 但是没有跟房东商量，
1: 没有跟房东商量，那这个就不对了。
0: 原本的合同里边是有写一个什么呢？原本的合同里边写的是，在交房的时候你要给人回归到原样
1: 啊
0: 啊，然后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这租客租了1年，然后续签了。第二年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麻烦了？每年都签合同是不是太麻烦？干脆就是口头协议。
1: 哦，
0: 这样
1: 那这不行，
0: 哎，
1: 那这个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你没有那个像这种什么租房呀、买卖啊之类的，该有的合同、该有的一些就是正规的手续、该有的流程都是要做的。你不要为了省，你这一省一下这个，你怕麻烦，那现在大麻烦来了。
0: 是，所以现在你就感觉啊，哎，这个事儿呢，俩人也是因为这点事儿闹上法院了。
1: 那最后谁赢啊？
0: 最后谁赢？最后经过法院的宣判呢，认定张先生啊，就是租客，他是需要支付维修费30000余元、
1: 嗯、啊，就复原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哎、我是觉得，如果你给我墙面刷了一个颜色哈、啊，这颜色只要不是太难看，我能接受，因为现在这种房子也有这种蓝色的墙面啊、绿色的墙面啊、各种颜色的墙面。
1: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支付，我就直接把它刷回原来的颜色，而且呢，原来比如说白色的啊，我跟你说完之后还全新呢，
0: 还是得支付啊。
1: 啊、哦，还是得支付啊，
0: 因为你3房给人改4房，
1: 那我就把你再改回来，
0: 直接一个房间框，但改回来我觉得这费用可能也得也不便宜，
1: 不重要。就算是我帮你改回来可以没问题，但是呢我就跟你讲吧，你更改回来给你装修完之后呢，你要再租房子你起码得3到5个月半年就没人敢租。
0: 哦，
1: 对，我就
0: 这么来的，
1: 我就不止花3万，我花5万都行。
0: 是，所以就这个呀、啊、现在我是觉得你也说不好这到底是谁对谁错，毕竟对于一个租客来说的话，直接能连住18年，真的能给你一个租房者能省去很多的一些心思。
1: 是，我说实话啊，这个本身房东啊，也是个特
0: 较真的，
1: 特别较真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租客反而我觉得还好，3房改4房，如果你把这个房子的保养各方面做的如果说也做得很好的话、其实我如果是这个房东的话我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
0: 嗯，
1: 真的，我没有说一定得要什么跟我复原呐、啊，然后干嘛干嘛的，你就要帮我保护的好，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看人吧，我觉得
0: 大概算一下复原的成本、你自己会知道租这18年其实心里边也是蛮

0: 舒服的。
1: 对啊，
2: 因为你一直在领着钱啊，中间没有断租，你但凡断两个月租、嗯、咱就不多说，两个月一个月租三千你就损失六千、嗯、自己心里边感觉能过意得去就行，然后我也不会改，我可能就把这四房我就直接租出去了，然后如果你说我不想要四房我想要三房， OK 那没问题，那我到时候再给你改个三房、嗯、无非是大几千一万块钱的一个事儿。
1: 对，这个就看那个房东，这个房东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有点、嗯目的太明显了，
2: 是、
1: 嗯、目的太明显了一些、嗯、
2: 是。行了各位，这个点位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除了刚才给各位推荐的这一个德训鞋，还有刚刚跟各位说到的这个黑枸杞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那这七件套里边呢，三个大正装，150毫升的滋养液，然后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面霜，还有小瓶的水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精致眼霜。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今天一个破价优惠哈，349块钱，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除了这个天气丹套组之外呢，还有 CBB 他们家的隔离妆前乳，
2: 真便宜。
1: 有化妆的朋友啊，这个妆前乳的话，如果你了解完之后，它是有一定用处的，就真的是隔绝了你外界的一些东西、嗯、产品等等的对肌肤的一些伤害。它，你如果不化妆，你涂完这个隔离乳你就可以直接出门没问题的。那如果有化妆的话，隔离乳一涂完之后呢，你再上你的底妆之类的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不会让那些彩妆的一些物质进入到咱们的肌肤底层，或者说有一些色素沉淀呢，让你的肌肤的颜色到时候呢暗沉等等的一些现象发生。
2: 是，
1: 这个其实还蛮有用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
2: 好物
1: 好物，然后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价格，366块钱到手，两支，每一支呢都是37毫升的正装，
2: 价格非常合适啊、嗯、各位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看得到了。
3: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小智上时间到。
6: 我感觉呀，
0: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6: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6: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6: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小杰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尤其州大桥现在上桥处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要过了陆庄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通行。反方向呢，现在在象山隧道内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情况，影响到了一些后方龙腰高架这边，铜盘高架这边的一个通行时速啊。前方要过了工业高架才能恢复。那在北二环呢，除了象山隧道之外，还有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目前也在缓行当中。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排队已经排到了三环匝道处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东二环，双向以五里亭为节点，都是过了五里亭之后呢，通行可以逐渐恢复一些。鳌峰大桥桥面上现在双向也是有排队的。南二环只有单方向的白湖亭高架桥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位置，时速相对偏慢一些。三环上也来关注一下吧，这会儿呢在三环化工互通的位置要往火车站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三环在永丰枢纽的位置现在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都是有一些轻微排队存在。各位在路上行车呢，咱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强硬加塞。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20: 我是熊亮熊总。
4: 大家好，我是郑满。
20: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现在路面上车确实变多了，挺多的，所以呢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哦，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想说的想聊的，生活当中吃喝玩的衣食住行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分享。
20: 顿悟，
4: 来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哎呀，孩子高考毕业了，毕业三件套啊，手机、电脑加旅游啊，这一算下来不是一个小钱儿啊。
20: 我是不懂你是要跟我们就聊话题呢，还是说想发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看一下咱们的后台有哪些点你可以去啊？
4: 是
20: 呼伦贝尔，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重点的，因为这一次呼伦贝尔我们这条线一推出来之后呢，有非常多的听友朋友们都报名了，咱们8月9号那个团已经是满团了。啊，一个都加不进去了，只有8月10号那个团
4: 再加一团。
20: 对，因为有很多人报名嘛，但是九号团塞不下了嘛，所以在我们临时开了一个10号的团，也就是8月10号出发。价格呀，包括我们的安排啊等等，都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 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我们跟九号那个团是反过来了一下，
0: 是
20: 其他都没问题，
0: 就是、景区做了一下对调啊、嗯、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要安排的酒店嘛，人家可能那天哎那个酒店刚好没有这么多的席位哈。行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畅行八七六要带各位玩的一些高品质纯玩团。同时既然要说到高考一个三件套，你想一下这三件套，一个手机小10000块钱，一个电脑10000块钱，旅游10000块钱，30000块钱一出去，然后再加上学费12000块钱，第一次到学校再给孩子转一下，哇一下45000出去、
20: 那旅游的话呢不用花10000哈，咱们只要花个7000多块钱，七千多块钱可以搞定了。那小孩你这都大学生了是吧，小孩他不可能按小孩的价格去买、就是按成人的价格7680块钱搞定。
0: 但是你要想一下，孩子其实他如果要上到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出来之后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这一些教育投资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
20: 其实我觉得考上大学啊，他就开启了人生另外一段经历、但是呢如果有些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成熟、他很懂之后的人生该往哪个方向

0: 发展
1: 规划，
0: 他不管是他的学习也好，还是在大学的勤工俭学、去体验生活等等状态，他都跟同龄人和同学比起来，他可能都会优于别人好几步，这个就优秀的学生啊。
1: 而且有的时候选一个好、就是适合你的一个学校、适合你的专业，这个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哎，有一个学校，我现在我觉得呀，我回头可以去那儿深造一下研究生。
0: 那你确定你有那么优秀吗？
1: 试一下呗。你看北京科技大学这个厉害吧，
0: 厉害、
1: 重点211、哎，这个学校呢，他现在举办了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这么马上
0: 你今天
1: 展礼
0: 我们今天，哎，你会觉得
1: 今天咱俩一直都在嘴瓢，
0: 对，就老说一些词。刚才我说哪个词来着的？就那个不是说明天那个有演唱会吗？咱们福州凤凰传奇来，
1: 对，
0: 然后说到说燃情开唱，
1: 连情
0: 就连，明天大家。
1: 嘴瓢体谅一下哈，
0: 对，如果明天大家如果有往那个奥体中心附近去玩的朋友、
1: 赶紧绕行，附近会有交通管制，就算没有交通管制的路段，那边车流量也会非常大。
0: 连续三天啊，17号、18号、19号三天晚上都有这个演唱会哈。
1: 哎，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住在奥体附近的人，站
0: 免费听、
1: 现在手机又放很大，
0: 哎、对，
1: 你就直接能
0: 全程直播了啊。
1: 是，行，继续回到刚才说到北京科技大学这件事儿哈、最近他们是在学校颁发这个毕业典礼，然后呢学校现场内就直接颁发了一个学校的最高荣誉，叫做第20届校长奖章。本科毕业生一共有11名学生获得，加上8名研究生也获得了。这个奖章是什么呢？
0: 这个很厉害哈，这个很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咱们想都不敢想啊。
1: 不单单是一个荣誉
0: 啊，更多的是，
1: 不能叫更多的是，这个荣誉啊它很有分量。
0: 哎呦，纯金打造啊，开玩笑，
1: 50克黄金打造，
0: 对，他为这个每一位获奖者
1: 50克黄金打造，
0: 每一位哦，足足都是50克的纯金打造的荣誉奖章，
1: 50克黄金，
0: 哎，一克多少钱呢？咱们就按1000块吧，
1: 咱们现在按1000块来算的话，这50克加起来这是50000块。
0: 可以啊，
1: 本科毕业直接一个50000块的奖章，再加上他的一些手工费什么的，再加上他自身带的这种荣耀来看，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让人羡慕了。
0: 然后包括西北大学，赠予每一位学子专属的蓝田玉丝章。
1: 蓝田玉 还是每一位学子都有蓝田玉哦、
0: 不得了，而且选用的是珍稀的天然蓝田原石，
1: 是我
0: 手工雕琢刻印。
1: 哎呦我的天哪、每一位学子手工雕、这应该在你入校那天就开始雕了。
0: 哎呀，我觉得你讲到这的时候、我那个心脏都跳太快了。
1: 我们的母校也很好啊，我们福建师范大学怎么了？我们福建师范大学也很好。
0: 对，
1: 哎，你这个对听起来好像。确实，
0: 50克白银有吧？
1: 我
0: 当年有没有获得过什么什么奖什么的？你之前
1: 有啊？校内主持人大赛比赛
0: 那个还记得奖品是啥吗？
1: 荣誉，
0: 荣誉，对，
1: 就这份荣誉我就觉得很值得，
0: 不能用这个来衡量哈。
1: 而且学校给了我一门出来吃饭的本事，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那也得靠自己好好努力啊。
1: 是后天的努力，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嘛。我这个人呢就修行上面就是就
0: 能过一天是一天，
1: 很用功很用功，所以我才能到这个单位跟熊亮做搭档啊。
0: 哎呀，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讲，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人，我们都是与优秀的人为伍啊，开玩笑，
1: 哎，
0: 优秀的人为伍、
1: 但是你看一下，其实现在各个学校啊，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带引号的卷。从你刚刚入校的那一刻开始，什么设计学院啊，或者这种建筑学院呀、然后直接给你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打开，哗一下一个立体的，
0: 好像
1: 觉得从这点开始就慢慢的就开始一个一个开始卷。
0: 对，之前好像是哪一年开始啊，我们就有类似这种消息啊，都会说一下，说到那个录取通知书，到时候这一波咱们也给大家整一波哈，看今年的一些各大学校的
1: 书
0: 有没有一些特点特色，这个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真的拉得好满哦。
1: 是，其实不光是情绪价值啊，对于学子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一家记忆。我不太羡慕说就是他那个五十。 刻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奖章、
0: 那我羡慕，我羡慕，羡慕，羡慕。
1: 我个人觉得呀，就这些学子，他能在众多的学生当中，然后脱颖而出，他将来肯定不只能拿到50000块钱的这个薪资待遇，对，
0: 对
1: 吧？
0: 反正我羡慕，该羡慕要羡慕啊。那五十克的那个、啥？
1: 但是我确实有点羡慕他那个蓝田玉的那个私章，
0: 我都羡慕呀，因为反正我也拿不到，就羡慕一下呗。
1: 我没有，别人有，我就眼馋
0: 啊，对，
1: 我就眼红，
0: 我表示开心，我不眼红，我表示开心，
1: 羡慕。
0: 反正我也拿不到，我也不是那个学校的。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蓝田玉的时候啊，是在一本小说里面，当时你去看什么蓝田日暖玉生烟，哇，我就觉得哦呦，这个蓝田玉听起来好高级哦，
0: 很贵哈。
1: 对，确实这个蓝田玉的勋章它不能叫勋章啊，私人刻章，你就感觉有点意思。
0: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种鼓励啊，不管是家里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然后领导给予咱们的团队鼓励等等，都很重要。
1: 是，
0: 这个跟你真的鼓励啥东西，这个没有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呢，这种内心的肯定，对你这段时间的努力的付出达到了结果，这种情绪价值该拉的还是要拉，
1: 是，所以我们的工作很需要得到肯定
0: 啊。对，
1: 所以
0: 钱不钱的无所谓哈，奖不奖金的无所谓，咱们只要有就行。
1: 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这么先进，都已经点得这么明白是吗？
0: 优秀啊，先进都难过。
1: 熊亮是真的很优秀，我
0: 知道。本来很想很诚心的夸一下我，被我这个我知道三个字直接就不想说了哈。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交给优秀员工，先进个人熊亮先生。
0: 好，带来一首歌曲，有请。
1: 带来一首歌曲，
0: 带来一首歌曲，直接放歌啊。这歌唱的不比我们说的好。
1: 想啥呢？
0: 节目还没结束呢。
1: 网上一句话叫你想屁吃。
0: 今天晚上真的节目当中好几个这种词哈。
1: 哎呀，回头先进就没了，我告诉你，再这么做下来的。
0: 对，这个要低调啊，咱们得低调。
1: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小小的一个预告的啊。东南眼科医院呢，将会在本周六的时候派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生。人家这个医生啊，平时你想预约还不一定预约得到。人家是东南眼科医院的近视诊疗专科的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像科学摘镜啊，现场讲解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合适啊，一些护眼的小要点啊。这个医生会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对一的进行分享，不用大家线下去奔波，在开车途中您就可以学习到专业的眼科的干货知识。如果有需要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发送一下眼睛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提前锁定收听，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对眼睛方面的任何疑问，都会由我们的专业的眼科医生给您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解答。
0: 是，所以别忘了啊，在本周六傍晚的17点到18点，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啊。然后到时候有眼睛方面的问题，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眼睛就可以了。

0: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东三环国货互通，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国货互通那也就是往张林行天桥方向哈，这会儿是有排队的。你是不是在笑我嘴瓢？
1: 对，
0: 我这是光嘴瓢，我感觉我鼻子好像都囊住了，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种感觉？
1: 很奇怪啊，今天可能是一个，我跟你讲，空调温度不太适应，
0: 我还专门调低了，
1: 太低了，太低了，咱们就是感觉嘴巴还没活动开。
0: 所以啊，明天这个空调温度还是稍微调上一些啊，就很奇怪，每一个字说出来，感觉就这么难受啊。
1: 不知道大家听的感觉有没有？应该也会有，
0: 应该也会有，你都能听出来。咱车友如果要经常听节目，也会有
1: 很熟悉的味道。
0: 对，如果是这个车友没有经常听节目，偶尔听一次，这台主持人怎么回事？
1: 他就这风格，没啥变化，
0: 有自己的风格在哈。行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本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热门好物单品，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我个人比较主推的呢，可能就是 CPP 他们家的这一款隔离霜了。因为这款隔离呢，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平时没事的话也会买到，也会用到，夏天用隔离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如果您现在家里边刚好缺一支隔离的话，您可以来看一下畅行876给各位带来的价格，366块钱 CPP 他们家的隔离乳
1: 两支，
0: 37毫升的，直接给您两支，这个价格可是要在他们线上的官旗店将近打到一个2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哎，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拿到的渠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保质期啊，可能会相对比较近一些，但是这两支。

0: 也足够您用完，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两只366算下来的话，一只价格183，
1: 对，
0: 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
1: 而且这一款 CBB 它家的隔离很厉害的一点是，就是它除了有隔离的效果之外呢，还会有防晒的效果。
0: 是，
1: 就你哪怕夏天出门的时候，只要不是那种大太阳暴晒那种哈，都完全没问题的。
0: 是，你
1: 别别我也表没问题，
0: 只要底子好，不怎么冒痘，你有的时候就涂一下这个隔离，直接出门就行了。这种素颜妆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感觉就挺好的哈。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个呢是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因为德训鞋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一些其他牌子，你比如说阿迪的，这一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德训鞋呢，它更偏向运动一些。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鞋子本身非常好，穿着又舒服，然后又休闲又百搭，男女同款，并且呢码数从36码到44码您都可以做挑选。
1: 除了这个好物之外啊，还有那个关键词叫做旅行或旅游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一些旅游线路，像8月9号那个团已经是满员了，就一位都加不进去了。8月9号那一天，但是8月10号，咱们有很多的听友啊，还在说跟着咱们去呼伦贝尔去玩，所以呢，我们也是临时的多开了一条8月10号的线，呼伦贝尔去玩，只是所有的都一样啊，只有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它两个行程有调换了一下，
0: 是
1: 啊，其他都是 OK 的。所以呢，各位想了解旅游方面的内容啊，很简单的，你回一下旅游去了解。如果说想要更详细的话，直接一点点，咱们拨打电话咨询热线8740-0876，
0: 8740-0876。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南，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出去赶紧喝点水吧，这嘴都瓢成这样。
1: 哎呀，这个喝水解决不了啊，温度调高了也。
0: 明天见了。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只剩下了象山隧道，这会儿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排队现象。那在北二环呢，也恢复到了日常的通行当中。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现在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还有鳌峰大桥上桥处这一段。连攀高架往五里亭呢，这个反方向目前看起来通行时速也不是特别快啊，但是一过五里亭的汇流口，立马通行就可以恢复了。南二环这会儿集中在了南二环的齐安高架的位置，目前双向仍然是缓慢通行。再来看到的现在的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

0: 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

0: 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补充买线。

0: 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开发现左手机没有充电，像个没用的砖头，兜里也没有钞票，心里默念我操，像个迷失的老头。
1: 如今你不用手机，那就是众叛亲离，你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街饺子，门口排队的丫头看着有十八九，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0: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宝丽，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儿看话剧的时候我是几时几。继续向东，我又走到了工体，少男少女灯红酒绿，好像跟体育没多大关系，虽然路边依然有我熟悉的煎饼摊儿，但我知道我这岁数已经不属于这里。

0: 今这喝酒只能跟自己朋友，
1: 那你也得小心朋友的手机摄像头。
0: 那我们改喝茶行了吧，喝茶的都有文化。
1: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绑架？
0: 嘿，我们这代年轻人那确实见多又识广。
1: 嗯，不假，但基本都是在网上。
0: 那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1: 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

0: 会。
1: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懂点心理学的父母是怎样看待孩子的。当孩子冲你发脾气时，你所看到的不是攻击，而是他内心可能受了委屈。当孩子磨蹭拖拉时，你看到的不是懒惰，而是满腹的无助和挫败感。当孩子和你顶嘴时，你看到的不是叛逆，而是一颗想要被你认可的心。懂点心理学的父母是孩子情绪的翻译官，而不是审判官。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

0: 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开缺口，放弃以后还是执着谁在乎无邪的自我，风格不同就不接受，清醒之前还在承诺，翻过身后只剩冷漠，同床异梦。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

0: 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哎呀。

0: 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0: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0: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0: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

0: 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我脾气好，但不能提你的名字，这是我仅有的态度。这是我仅有的态度，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是一首轻快治愈的舞曲，整首歌传递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取悦自己才最重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我只要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

0: 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QIYI x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想你想了想了一整夜。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贪心。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益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

0: 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伟霆新歌《乐此不疲》由路虎操刀词曲，复古 City Pop 搭配慵懒唱腔，氛围感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伟霆《乐此不疲》。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

0: 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

0: 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句心理咨询师常说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的话：未被表达的期望都是有预谋的怨恨。有位来访者习惯了在亲密关系中把所有不满都憋在心里，他以为这叫做懂事和包容，但在心理咨询师的视角，事情并非如此。来访者极少直接开口表达需求，因为在他早年的经验中，只要开口就会被拒绝，于是他宁可用沉默去保护自己，也在考验对方：你是不是足够懂我？你是不是能够猜到？咨询师温柔地戳破了这个幻觉，告诉他，那些你没有开口说出的期待不会凭空消失，他会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发酵成委屈，演变成对这段关系的巨大怨恨。看清这个模式后，他开始学着把你应该懂换成我需要你帮我。他终于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体验，原来把真实的期待大声说出来是可以被接住、被满足的，这不会导致关系破裂。这也让他真切地体验到，没有说出口的期待是隐秘的毒药，而敢于表达的脆弱才是疗愈的解药。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9: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8: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9: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8: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9: 我也是啊，我不

0: 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呢，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终于到周五了，这是连续早起的第12天。
0: 哦，你这么一算的话，因为上一个5天再加周末2天，再加上这周的5天，
1: 对，
0: 12天
1: 连续工作。
0: 我继续，我还能。
1: 那一会儿啊，
0: 如果有需要，
1: 有，周六你可以听。啊，想不想？
0: 哦，那就再说吧。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啊，咱们就不要摆在台面上。
1: 你就只能先表态，表态完了这个，然后真要找你的话，可能还得商量。
0: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不能一定拿在台面上来说，人私下的事儿私下说嘛，对不对？
1: 有些事儿咱正大光明的说。啊，也不会来找你了。就一般像上班12天的朋友，咱们就正常上班啊，正常放假。
0: 我就说王董不是那么残忍的人。
1: 那我残忍起来，我连咱俩一起上。
0: 哎，不是，那没必要。
1: 就是属于那种杀敌800，自损1000。
0: 这两天呢，温度开始变热了，因为什么呢？进入到这个入伏了啊。人家说3伏天到底喝点啥更祛湿啊？我觉得，你看你咳咳咔咔的，对于你来讲，你更适合喝红豆水。
1: 我昨天喝了姜茶，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
1: 我去游泳了。
0: 要驱寒嘛？
1: 我一般每次游泳回来，因为我在小区游泳，我也不愿意在小区游泳馆去洗澡，我就上来之后披个浴巾，直接坐电梯上楼了。那你想，今儿这个过程其实有风吹，还是怕着凉的。
0: 哦，
1: 那回来之后就赶紧就先喝姜茶，喝完了以后再去洗澡。
0: 那夏天也不至于要喝姜茶吧？那多热呀！
1: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啊。就是我，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穿着泳衣回来的，就是怕这段路着凉，所以就赶紧喝那个姜茶压下去啊。嗯，心理作用可能是。
0: 然后呢，其实入伏除了说你像你这种特别怕着凉，然后喝了姜茶以外，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像什么喝豆汤啊，
1: 红豆是吗？
0: 红豆、绿豆，到底
1: 哪一个好？我一般喝绿豆。
0: 绿豆一般来讲，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去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那天喝了一个绿豆豆浆。入伏免费送的。
0: 绿豆啊可以喝，但是它更偏向于清热解毒。
1: 哦。
0: 夏至以前呢喝绿豆汤挺好的，消暑。夏至以后啊，各位进入到桑拿天了。
1: 对呀，
0: 天气闷热潮湿，咱们应该改了，要喝一点红豆汤。
1: 红豆汤是干嘛的呢？因为绿豆汤都已经清热解毒了。
0: 你哪那么多毒？
1: 那
0: 是不是你
1: 好毒，我好毒毒毒毒毒。那我想知道这个红豆汤我喝完了对我身体的作用是？
0: 红豆就是清热又祛湿啊。
1: 哦，它俩绿豆是它俩都有清热的功效，只不过绿豆呢是解毒，红豆是祛湿。
0: 对，
1: 那可能这么看红豆更适合。
0: 那我就这样，上午红豆下午绿豆。
1: 不是，哪有那么多毒，哪有那么多
0: 是
1: 清热的，
0: 是不是？
1: 红豆倒是可以吃一点啊。
0: 红豆绿豆啊，其实我觉得豆类啊，谷物这些五谷杂粮真的可以多吃一点。
1: 你知道我在昨天中午吃什么了吗？我吃了冰
0: 粉。我知道，我以为你又说吃生腌了。
1: 没，不敢频繁吃。我吃的是那个有一家就是叫什么四果汤，然后里面就很像冰粉，但是四果汤。然后还很多人排队。然后我去吃完之后那一碗，我想说这玩意儿能当饭吗？肯定不行。这玩意儿只能当下午茶。
0: 哦，
1: 但它里面就是各种豆类的，红豆、绿豆啊，各方面还有水果。
0: 那太甜了，你看又是红汤
1: 的。不是，你可以自己放，它有给你那个蜂蜜吗？如果你嫌甜，你就加一半。如果你想都倒，那就是全糖，我都加1/3，都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像我还把那种大的冰块给捞出来了。
0: 这个生活过得挺好啊，挺开心。
1: 这明明人家一碗送。

0: 来的，我都捞完就剩半碗了。
1: 你说又吃生腌又吃这个这冰饭的、
0: 它不是放在一块儿的，我这是隔了一周、一周前吃生腌，一周后吃这个，没毛病。他俩放在一块儿，我觉得再怎么钢铁肠胃也得窜吧。
1: 也肠胃夏天的时候真的都呵护一下。
0: 对对，还包括咱俩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橄榄茉莉汁那个嘛、那个不要轻易吃，那个适合有一些便秘的朋友。就如果说大家每天都挺正常的，那个那个还是别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啊，很多车友不信邪，是不是喝完80%-90%的人最后都频繁的跑厕所。
1: 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稍微不注意，你吃的那些东西如果不卫生啊、或者说放在冰箱里过久、或者说有的时候咱在外面买的那些小摊的一些东西、它可能过于暴露在户外，
0: 时间过久、
1: 有可能对我们吃完之后对肠胃来讲是个负担。
0: 对对对，
1: 这个轻了说你可能是跑肚拉稀、严重了说脱水，还有就是那种肠胃感冒，那是更难受的。
0: 那有的时候轻的咱说你好像哎呀肚子疼上厕所，哎好了，那这是比较最轻的了，就很怕发展成那种急性肠胃炎。
1: 哎对，
0: 急性肠胃炎是太痛苦了。
1: 是的，
0: 我在高中那会儿有一次，我就这辈子都忘不了。就是属于那种上吐下泻、然后就是你在大马路上，你像我这么要面的一个人、我当时就已经肚子疼的就是坐在地上，就是根本就起不来，然后到去医院挂瓶就好了嘛。我觉得那一次急性肠胃炎
1: 起不来呢，只是因为肚子疼啊。
0: 对，就是你难受的就想满地打滚、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什么满地打滚，有的时候也疼的满地打滚，真的不是自己好面子的问题、然后我当时是肠炎是怎么触发的呢，就上来就也是夏天，没有吃饭，就是先喝那个冰的那个饮料喝了一大杯，然后再吃点什么麻辣，然后完了。
1: 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太不了解了
0: 就是以为自己是钢铁肠胃嘛。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记得在喝这种冰凉的酒也好或者饮料之前、先垫点东西
1: 啊，仗着自己感觉年轻能扛得住，但是有的时候这肠胃说不准他可能这两天也闹脾气呢。
0: 对对对，没错
1: 啊。然后呢既然说到了这个身体的问题哈，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说呀，这个现在这个天气
0: 啊，
1: 周五跟晚上都没什么食欲。
0: 真的吗小兰？
1: 饭都吃不下。
0: 哎我为什么食欲这么好？我中午饭吃完了，我就在想我晚上吃什么。
1: 因为你游泳了
0: 啊。有可能。
1: 哎，你把你身体上的那些就是能量都释放掉了、所以得补一些能量进来。
0: 我经常会听好多人说哎呀没有食欲没有胃口，我说这个能不能给我也让我没有胃口，我是属于那种牙疼我也有胃口的人，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挺有胃口的，没有说我什么吃不，我除非是
1: 看身材能看得出来，
0: 就是可能难受的吃不下饭有可能，但不至于说就是好像一到下哎呀没有胃口，我啥都有胃口。
1: 那只能说那你、
0: 吃嘛嘛香。
1: 哎，你胃口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天气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吃食物的这个量。
0: 那推荐一下小兰，像他这种，比如说看什么没有胃口，应该吃点什么好？
1: 喝点吃点酸辣粉啊。
0: 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不爱吃辣，看那个酸辣粉他就觉得更燥热。
1: 哦，那你可以吃。
0: 你刚才让人家吃红豆祛湿，你现在人家吃酸辣的。
1: 对啊，你吃完了之后酸辣粉更配绿豆汤啊。
0: 我后来想了一下，像这位朋友说没有食欲啊。一方面你要不改善一下去，比如说游泳去运动，你增加点这个运动量你就饿了，每次游完泳都非常饿，对不对？你可以试一试这位朋友。第二个呢就是你想想你原来最爱吃的菜是什么，当你没有食欲的时候你就点你最爱吃的菜。
1: 都不爱。
0: 你都不爱
1: 啊？
0: 啊，
1: 我都可以，就是没有一定说非要吃这个，像你似的最近这迷上。
0: 我这中午的时候好几个选择等着我啊，我就想说哪个排个序呢。
1: 那你胃口是真好啊。这个天气对你来讲没有啥影响。
0: 我昨天晚上不又去游泳了吗？然后我就觉得游泳这东西就好多事情其实就是你的习惯的问题。你比如游一两次你习惯了，你觉得哎好像可以再去。但如果说你一直不开动一直不去，你就一直推着就不想去了。
1: 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你开始现在爱上游泳这个事儿了。啊，有的人可能对于这个水啊或者运动这事儿无感，就可去可不去，有人喊着那咱就去，没有人喊着可能哎在床上躺一会儿挺好的。
0: 那对，
1: 是不是？所以说那你因为你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啥条件？
1: 你家近呢。
0: 那现在好多的这个小区啊我周边呢其实都有泳池，不是这小蓝这朋友你也可以试一下看看去游泳，
1: 找你办卡是不是？
0: 不是。然后我昨天办卡觉得遇到背刺了，我昨天不是在小区的那个里面游泳馆直接买的卡吗？然后昨天我老公刷抖音，他说抖音上比我办的卡便宜。
1: 多少钱？便宜多少？
0: 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抖音上打个比方，比如你自己买一次，打个比方，比如说28块钱，他抖音上就卖19.9。
1: 那可能就只能一次性的，你第二次就不能再用抖音来买了。
0: 他是次卡，我老公说我先囤个5次。他说以防我这边卡用完了他那边就可以用了、
1: 哦、
0: 然后我一下就觉得遇到了背刺。然后我昨天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1: 找客服。
0: 不是，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还特别守规矩的人，然后我就带孩

0: 那块去嘛，我就把卡给他，我说两个人，他就划了一个，然后我拿过来，我说我们两个人，你少划了一个。那个人非常的就是很认真的看了一眼，然后就笑了，又划了一个。我后来想想，人家可能就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当时去划的时候还有四十分钟就要关门了。然后他提醒我们说还有43分钟就关门了，
1: 所以人家说
0: 有可能
1: 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说，哎呀，反正时间也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啊、那孩子
0: 我后来反应过来，人家还觉得这个傻，是不是有点傻？然后。

0: 就一口气也不用玩、游完就上来的。然后后来我回去之后，我想说，人家
1: 越想越可能，人家也许是在自己的这个
0: 权限范围内，
1: 哎，
0: 不然他为什么那种
1: 行个方便，
0: 特别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笑了，他没说话，
1: 这傻。
0: 然后我后来，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他怀一个，你为什么还要再说？”我说：“咱们不得守规矩吗？我为孩子在旁边，你不能让孩子觉得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吗？”然后后来我回家想一想，人家可能就觉得剩最后四十分钟了，给你俩怀一个，
1: 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这边行吧，咱遵守内心的底线
1: 了。你内心有底线了。
0: 就是想到了网上，比如说有个话题，就是有一些叫什么大家约定俗成的不可意会的，只可就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话，你听懂了没？然后就一下觉得
1: 你可能在这个方面你一直都听不懂。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在人家眼里会不会觉得这个人这么傻？
1: 你才发现是不是？
0: 再想想也无所谓，但这个东西本来咱们就奔着最后去。
1: 20-30块钱得用这个卡钱，是不是？只是说
0: 在孩子面前不能让孩子觉得说咱好像有这个偷跑漏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
1: 那如果人家是主故意行个方便的话，那也不叫偷跑。
0: 那你说出来呀、但我明白，就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1: 万一旁边有别人，
0: 对
1: 有人看到多不好，是不是？
0: 而且很怕养成一种，那你今天这样，那我天天来，你昨天都给我那样了，是不是？人家没法说，所以我就想到了，好多时候人家跟你行方便，你别戳破了人家。担责任，
1: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一到晚上10点来，正好有一些面包店打折，是不是？眼瞅着马上人家关门了，
0: 对，
1: 哎，人家也不叫说，那你说我非要按原价买，
0: 对，
1: 那也不至于。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说，哎，我想说惯了，过了就过了，不要再自己内耗。
1: 啊、你，
0: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有点，
1: 哎呀妈，这20-30块钱白花，你说说。
0: 倒也不是，就觉得说人家本来是一个好意，然后
1: 今晚给他要回来，今天再去游一趟。
0: 那不要，我觉得小姑娘还挺好。
1: 你这样，你今天下午啊，临近40分钟关门的时候，你再去试一试，你带孩子再去一下。如果人家又给你10个颜色，
0: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临近关门的时候去？要么就特别早，就特别晚，因为那会儿人少，
1: 打折嘛，就跟面包是一样的。
0: 也，他不打折，但是人真的少，因为大家最后那一小时，人家陆续都走了，
1: 那个人少，可能就是大家一个是游泳的，的确是会更加就是相对来讲舒适一点，
0: 对，
1: 至于跟下饺子似的，
0: 没错，能游得开了。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平时你有没有晒太阳啊？
0: 哎，都是没有说主动去晒太阳，都是被动的。比如说今天没带伞，可能
1: 你还防晒还防太阳呢。
0: 防晒防太阳，对。
1: 维生素 D 的缺乏可能会比你以前认为的更常见，影响也更广。
0: 哦，就是还得晒晒太阳，但这晒太阳不是说那个傻晒啊，不是说等到12点了你非去，我说晒个太那不行。
1: 对，
0: 咱们可能得晒早上8-9点的太阳。然后就是你涂完防晒，别把脸晒黑了，身上晒一晒。你那天不是教大家晒后背吗？有的时候我们家那卧室朝南，我就把那窗帘夏天下午打开，我就趴在床上，不就晒后背了吗？
1: 可以来晒一晒。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如果你身体里缺乏维生素 D 啊，特别容易让人长胖。你说胖不都是吃出来或者不运动吗？怎么可能和维生素 D 有关呢？首先第一个，它是参与到脂肪细胞的合成和分解。你 D 都少了，那你缺乏就是分解，
0: 我弟都少，我妹呢？
1: 哥也行啊。主要就是它分解的能力变弱了，那你体重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第二，海马体呀、和大脑关键区域也和这个维生素 D 的受体有关。它是会影响你多巴胺的分泌。对吧？影响你内分泌各种紊乱，那情绪低落了，你进而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胃口。
0: 明白，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研究的格外细，好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意志力能控制的，你的各种就是分泌啊，可能会导致你有一些不受控的情况。
1: 对了，
0: 那这个维D呢，大家倒是可以补充一些，或者说咱找时间稍微的晒个太阳。咱们正常上下班，你只要不过分的防晒，其实都能晒到太阳。什么叫过分的防晒呢？就是从头到脚把自己包得特别严实啊，就像阿拉伯人。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你就是白天只要有太阳你就不出去，出去了把自己全身都裹得特别严实，然后能避开都晚上活动，这个时间久了其实你就是没有晒到太阳。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不说不想让自己的脸晒到，那你的胳膊腿呀或者后背呀，这些位置其实可以来晒一晒的。对吧？一方面消毒杀菌，你身体上不是也有一些螨虫啊什么的
0: 啊，
1: 也可以
0: 是衣服上的螨虫吧，身体上有
1: 身体上哪怕
0: 咱俩在这都胡说八道，
1: 没有螨虫，但是 也有一些就是看不见的一些细微生物吧，
0: 嗯，
1: 是不是阳光也能够把它们给杀死？
0: 嗯，
1: 为什么说有的晒完之后，哎，浑身舒服一点了，
0: 嗯，
1: 是不是更加轻盈了？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各方面原因都有。
0: 嗯，而且这两天就是晒背真的特别舒服，晒一晒晚上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都是有一种小太阳。
1: 家里有艾草锤的，你来捶打捶打自己
0: 啊，
1: 敲吧敲吧自己。
0: 这是不是也得分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捶打。
1: 人家不说那个叫肘关节呀。

0: 哎，膝关节啊，就是那个叫……
1: 那找对穴位啊，朋友们，别乱捶。
0: 捶那个地方来，什么几个窝来着？哎，那个关键那个中医说叫几窝，八窝还是几窝啊？就是一个是肘窝，一个是腿窝，
1: 这还得记。你看，
0: 还有啥窝来着？
1: 就跟着视频做就没事儿。
0: 上网来搜一下。
1: 但你要说关于分泌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是不是叫闪闪的医生啊？他就是给小孩看病，然后又同意之下拍的纪录片嘛。有一个家长带着小女孩，应该是个小学生，过来检查。那个小学女孩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她就不自觉的会抽动。就身体会抖一下，就不自觉会抽动，然后他就说这一两个月才开始的，然后医生问他妈妈这持续多久了，这妈妈就回忆半天也回忆不起来，这孩子就说一两个月了，然后问什么他妈妈都是模棱两可，这孩子很快就回答了，这医生就说你这妈妈当的也太不负责任了，还没人孩子清楚呢，孩子多聪明啊，然后就去带孩子去测各种的情况，然后小孩就因为从他的表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清楚的孩子，一测智商了不得了，135，天才。就是属于一个很非常优秀的智商的区间，然后呢医生就说哇你这孩子就是天才呀，然后就给一定的激励嘛，当然你这个就是不自觉的抽动也得自己要控制一下，但很多时候跟你的就很多小孩会模仿，或者有一些比如说你眨眼频繁的就是眨眼，你如果养成习惯，或者说你就是学人家，你天生不是结巴，学人家结巴，时间久了你也会，
0: 是的，
1: 你这个抽动可以适当自己控制，然后给小孩一定的鼓励，然后就重点就在于没想到以为这孩子有病了，一测是个天才
0: 啊，这孩子
1: 对
0: 孩子回去的这个妈妈可能就开始，
1: 然后我就很好奇，我特别想测那个所谓的智商啊，但是那个咱也不知道他的是什么原理，但是他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性，他不是说全部啊，他肯定有一定的参考性，
0: 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无心插柳，发现了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异禀，
1: 对，
0: 是吧？这有的时候孩子的智商啊，就是也不一定主动非要去测一下。
1: 但就是你从小孩的表达，你就知道这小孩挺清楚的。就是人也一样嘛，你跟这人聊聊天，你跟他说话，他说几句，或你聊一顿饭，你就知道他大概的水准是什么。
0: 或者是有的孩子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哎，你觉得可能在超乎一些同龄范围之内的，或者说之上的，他能够做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说有条理的。
1: 我之前看有那个知乎有那个就是大 V 嘛，他会说怎么样判断这个人的认知高不高？首先第一个你得看他的用词是不是精准。
0: 哦，
1: 好多人可能想表达的意思说了半天表达不出来，用词精准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你的词汇量要大，不能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就你表达的你会觉得哎用各种各样的一个词。第三你得有适当的同理心，没了，
0: 没了。
1: 那就是如果说这三个你都有，说明这个人的认知还挺高的，
0: 说明他的语文素养也高。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三个都是和语文紧密结合的，
1: 所以好多时候这个语文啊还真不是说你死记硬背我就背学校学的那些就能够开窍的，还是说那句话，趁着暑假增加孩子的阅读量。当然这个书啊，这网上不就有很多推荐小学生三年级该读的书，四年级该读的书，就根据这个去读，你不要再就让他自己在网上找一些什么网文，那不适合小孩看
0: 啊，家长不会让孩子主动看网文吧？
1: 有一些小孩他到了初中啊，他会自己找啊，不然为什么有一些 APP 的网站说里面的好多看的都是未成年人呢？
0: 哎呀，这有的时候家长得把好关。
1: 因为你要知道，就网上很多讲的那个网文啊，就咱就不说故事内容，
0: 那都胡扯。
1: 他的写作手法和你写作文是背道而驰的，
0: 是有的价值观还不一定正确呢。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咱哪怕不说这个里面故事的内容，你说里面故事适合小孩看，没有那些个什么谈恋爱的，但是他的那个网文的构架和你写作文的构架是完全相反的。
0: 啊，比如说它的构架一般是先给你个啥呀？
1: 噱头，就跟你短剧一样嘛。上来你看完第一章，
0: 先给个钩子，
1: 你第一章3000字，你得让我就是哎呀这吵架或者有个钩子，然后勾引你再看下一章。
0: 那到时候你孩子写作文之后，哎，比如说写个800-1000字，前面500都在勾，然后老师也在看着，哎，今天有没有？后面
1: 续集呢？
0: 那容易出事了啊。
1: 然后你毕竟你写网文是为了有趣，那有的时候咱们说小孩写作文还有说明文呢，是不是？还有各种什么
0: 议论文？哎，
1: 对对对，那很多的你比如说你的论据论还得有一定的规章，就有一定的这个像论所谓的公式吧。但你如果说只
0: 是看网文，那小说可能不一定会体现这些方面。
1: 对对对，
0: 小说可能体现的是情节啊，波跌宕起伏，可能体现的是里面的人物的矛盾冲突。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像我们看一些优秀的作品，它可能很多是那种长剧特别多，但是好多网文小说是就短剧特别多，方便你没有脑子去读嘛。
0: 哦，我就说有的时候在地铁上看到那些人啊，就是刷那个小说，
1: 你不用费脑子，
0: 就是感觉好像一秒钟一页，一秒钟一页。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说这演这速度也太快了。
1: 对，他就是要你最浅显的短剧啊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上乘的网文啊。所以你看好多咱们说那个，比如说余华老师啊，他们很多书，就你那一页你可能好久你也翻不过去，因为他一两。

0: 句，你可能就哎这一两句，你得反复琢磨。
1: 哎、主谓宾定状补，在这全都得拆分解解一下。
0: 或者你可能哎这个词儿是怎么用，你要查一下，你可能怎么样，它都有逻辑的。但好多网文就为什么是你如果网文写的太深奥了，谁会在地铁里面还研究半天呢？啊、
1: 看不懂，直接就一页过去。
0: 所以它是两条路。就孩子们先暂时可以看点上乘的作品，对写作文有帮助吗？
1: 多读一些优秀的作品、啊、
0: 对对对
1: 经典文学啊、这个上网一搜啊，或者说去图书馆啊、有一个专列，你这个可能大家就很清楚了。
0: 没错。
1: 暑假的时候孩子的时间可能大把空出来了，这时候家长也就有个头疼啊，
0: 也很快啊，这四分之一都过去了，
1: 带孩子出去到底是去干啥呢、是不是、如果现在还不知道没有什么计划的话、不妨可以在八月份的时候，你七月份孩子可以该学习学习、把暑假作业完成、或者是该有一些什么兴趣班来去培训培养是吧、八月份的时候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0: 对，
1: 有两个团推荐大家，一个是去贵州的、在八月十七号、一个是去内蒙古大草原的、在八月九号，
0: 就看大家的这个想去远一点还是近一点的。近一点的因为它机票相对比较合算一点，一个人人均大概四千多，如果去远一点的像内蒙古，首先它这个机票就很贵，直飞海拉尔，自己去的话那往返就得三四千块钱。
1: 有没有两个团都想去的？哎，真的可以无缝衔接、
0: 玩完这再玩这那很累
1: 玩眼了、
0: 那钱花的也挺多呀，
1: 都收不回心来了、
0: 去内蒙古的是七千多，那现在因为机票呢我们也会随着动态的调整，比如说机票现在上，比如说像你觉得呀机票好像贵了，那我们不一定会涨，但机票如果便宜了我们也会对应的按市场价给大家折返。
1: 所以最近不是说返了三百块钱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添加客服、然后赶快来问一下这个八月份哪个团还有名额、有的时候可能名额比如三五个，但是你家里的人如果比较多的话、可能这个团也进不去了。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应该开了一个平行团，因为原来不是说有一个就是属于八月前的，一个是八月中的嘛、很多人喜欢八月前的那个、然后那是八月九号的那团可能满了，然后我们就在平行的八月十号再开一个，
1: 也是去内蒙古啊？
0: 对，一样的，就是说那个九号的团报的人太多了，那很多人又不想拖到后面去，那我们就说那咱们就塞到平行团，九、号不那团满了吗？咱十号平行再开一个。
1: 也可以啊，那大家回复完旅游上面看一下日期、或者问一下客服能选的时间找他来咨询一下、因为这个每天的这个人员的动态调整啊，比如说今天这个一下就这个团满了、或者明天那个团一下就满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比较随机啊、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包括想看一下每天行程安排咱去哪儿、包括去内蒙古、你以为内蒙古就这一只看大草原吗？当然不是了、它有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0: 对对对，
1: 也有一些这个观赏和表演、也有美食和体验，
0: 对
1: 是吧，这里也是特别，毕竟那么多天在那边怎么可能只在大草原待着呢？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小红书上有一大堆嘛，就博主在那个内蒙古的旅游的 vlog， 看完之后是特别心生向往，因为今年啊还倒是内蒙古的宣传特别亮眼，然后包括很多人计划都包含在里面，
1: 是
0: 的。然后就之前不也有朋友发来，就是如果说你有的人是要自由行嘛，然后他就看就是你从福州飞到海拉尔，当地落地价有一个也类似于像带你玩的，同样的天数和行程，它是5000多。之前那个朋友还说，你看人家5000多，你们7000多。然后我就回他，我说朋友，你看一下他们包含机票吗？然后那朋友一看，哦，的确，他那属于落地给你5000多。那我们还包机票呢，机票你自己买是3-4千块钱。所以这么看，我们比他是要合算一些的。
1: 另外，我们这个团属于无购物团啊，没有购物，没有车厢，纯玩的。也就是在整个这几天的行程里，没有任何一个购物点。因为有一些市面上的团呢，他可能的确票面价这个团购价比较便宜、但是它里面肯定给你安排了3到2到3个这个购物点，
0: 对对对、
1: 那有人觉得想
0: 看大家自己选择
1: 想购物的，那你觉得是可以、但是
0: 对对对，
1: 有人购物吧不喜欢是团里安排的购物、我想自己去外面的地方来去买、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那我们这个团呢，比如说晚上你说这个团结束了、你去当地的夜市也好、或者去当地的商场超市来去逛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回复旅游在我们的876平台上，
0: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咱不是说购物不好，因为有的人还喜欢说想去购物点逛逛，所以我们就是分这个团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说清楚了。比如有的是有购物点的团，也跟大家说清楚。然后这回呢，就暑假推出的亲子团，无论是贵州的还是内蒙古的，咱们都是纯玩零购物团。
1: 有需要的话，还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这个时间和这个具体的排期的怎么来看？您回复完旅游之后，上面可以点那个小程序的链接，进去以后哪个时间能选，那说明那个团还是有名额的。
0: 没错，各位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

0: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感谢一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此刻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起来都还挺给力的啊。几座国交大桥，各位可以放心出行。即便是游修大桥，感觉桥面上双向也都是正常的车速。下了桥之后呢，在工业高架桥往北的方向，会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总体来说，二环沿线大家现在也是可以放心出行的，三环就更没有问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1: 陈伟霆新歌《乐此不疲》由路虎操刀词曲，复古 City Pop 搭配慵懒唱腔，氛围感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伟霆《乐此不疲》。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7: 你听过一个专业的英文缩写叫 SOP 吗？
1: 啊，这个还真的不太清楚，
7: 有
1: 好多缩写啊。
7: 我来显摆一下吧。
1: 啊，你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 SOP 呀？
7: SOP 的意思啊，叫做标准流程。干什么活呢？你得有标准流程
1: 啊。对，
7: 比如说你是厨师，哎，你做这道菜和别的门店做这，我们是连锁啊，同样做这道菜必须标准化一样的。
1: 哦，就比如说我们先切葱。

0: 花先切什么，然后有个顺序的类似，
1: 然后包括每一个调料的配比、是一勺两勺八勺十勺、对不对、这叫 SOP、
0: 那这个标准有的时候有的店是自己的秘密啊、因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个步骤或多点那个调料，你的味道比别人家就香。
1: 那
0: 有的时候这种叫我们家独有的秘方、或我们家独有的酱料，不外传。
1: 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上或者不同的公司里都有自己的 SOP。
0: 对对对
1: 对吧，每个人每个流程你们都有自己的 SOP。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位来自厨师行业的董先生、我不干了，我要辞职了。哎，辞职可以啊、老板说那把你的 SOP 交出来。
0: 哦，那这个要看这 SOP 是厨师的还是这个店的。
1: 老板说你把 SOP 交完之后、我就可以给你来结算工资，要不然的话不给工资。你比如说你给我写出什么来呢、你这个制作流程先干嘛后干嘛，每一个用料多少、然后是顺序和这个配比，你全部都给我写得清清楚楚。
0: 但这个咱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配方是比如说我去打工你老板给我的，我按照流程做，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老板也不会管我要了，因为是老板给我的。
1: 那是、
0: 那从他这个就是角度来看，那就是这个厨师自己的一个配方。
1: 哎，对，
0: 这个厨师我有这口碑，你这家饭店请我，我炒出来就是这个、这个菜，别的饭店请我，我还是这个菜，就是我这个厨师特别牛，跟哪家店不太一样。
1: 对，
0: 那这个配方是厨师自己的，从人家来就是自己带来的，那这个应该不是轻易可以交出去的吧。
1: 那厨师他认为说呢，我在你这工作这是工作、
0: 对，
1: 那配方是配方，哪有说我离开了之后我还把我手里的配方交给你的、对不对，我可以给你写操作流程、比如说先刷锅、再放油、再放什么什么调料、这个流程我可以给你、但是里面具体再往下写的那些很详细的配方、
0: 你自己调监控慢慢看吧。
1: 监控有的时候、人家有的厨师的秘方啊，他不是在你那个就是当下给你配好的，他可能是在晚上准备备菜的时候、他把一些调料啊配比啊什么自己称重啊、给你弄好的。
0: 明白了，
1: 所以你监控不一定能看得那么的详细、
0: 但这个事儿倒是原来没有涉猎过，就那当然双方如果闹得不愉快，我想知道这个劳动部门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比如说厨师要走了我这秘方不要给你，以及如果我看监控比如偷了你的秘方那这我自己看的。
1: 那人家店里老板说了、说我为什么要你的这个SOP 的流程的这配方呢、是因为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你请假你休息了、那么你不来这个上请假休息的时候，那我们饭店得营业呀、别人点了这道菜是不是别的厨师也得能拿手做得出来呀。
0: 所以这个得看双方，咱说这个知识版权到底是归谁呀，就是如果说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来了之后这个饭店人家要统一的要求啊什么的，那是你那的确是饭店的，那如果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能耐带来的， 那你这就不能管我要。
1: 劳动部门后来鉴定说、其实如果涉及到配方啊，这是得需要花钱买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老板你不是想要维持你们家继续的营业吗？我这配方我可以开钱，比如说我开个3万开个5万，
1: 对，
0: 你同意了我给你写然后你买。
1: 这不有一些大厂，比如说人家制作酱料的、制作一些调味品的、其实人家也有一些自己独家的秘方和配方的。
0: 对，有一些涉及商业机密，包括不然为什么有一些岗位要签一些所谓的保密协议、然后你可能要辞职以后到别还不能够立马跳到类似于同竞争的公司、你即便跳了几年之后解封了你才能去别的公司，
1: 都有可能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内部机密的。
0: 这我倒是想到了之前在看那小说那个天之下的时候，它里面有说唐门配毒嘛，他们也是有秘密的，小说里边写的啊。他怎么配毒呢？然后有人就说、那你知道我就那次过来看一眼或者买通你们家的小厮，我不就知道你这个配毒的方子吗？他说不可能，他们有一整套特别科学严谨，就跟现在我估计那个作者可能就参考了现在很多保密行业的那个流程、就是你无论抓谁他们只知道自己干的一小部分。
1: 哦，
0: 比如说我要干这东西需要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咱7样，对不对？你只负责轻的，别的你不知道你也不会、我负责紫的、别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所以你抓任何一个没有用，除非7个都抓了
1: 这个小矮人。
0: 对，然后我都看着说哦，我想说这个好多小说真的是来源于现实，
1: 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方法。
0: 对，
1: 但真的涉及到一些大厂啊、或者说有一些真的是行业属于顶级那种秘方的、
0: 对，
1: 那可能它的这个保密的严格的管理可能更加的细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你像刚才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厨师行业，他人家后来不是说厨师不愿意给、是因为我这是我赚钱的手艺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你如果老板特别够意思，可能两个人出于情谊关系、那如果说哎呀朋友之间给了就算，那这么看可能是相处不是那么愉快。
1: 为什么王董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为什么王董家炒的这个菜就特别的啊排大队？
0: 哎呀，这手艺好啊！
1: 不仅是这个是老字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店开的时间比较久远，也是因为这个里面的厨师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为什么？

0: 人家说这个店突然有一天食客过来说，哎呀，你们家的味道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换厨师了？哎，有些常来的顾客，可能这个嘴能吃得出来。
1: 对，就是你像咱们普通人炒的菜和人家五星级大厨出来的，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0: 那食材也不一样是吧？
1: 食材有的是一样的，我就跟你说，比如说有机高山菜什么，你也用这个，他也用那个，那炒出来味道其实也不一样，
0: 锅不一样，火候不一样，
1: 手艺不一样，
0: 对呀。
1: 所以我就说我还得去学大厨吗？
0: 你大厨，
1: 我想去考个证。
0: 你家里这两口人吃什么大厨的菜呀？
1: 但你也想说，让我自己吃得开心，家人吃得开心啊！我就想说去学这个厨师，然后我做出来菜特别好吃，那你不觉得很幸福吗？每天
0: 我之前问过一个厨师，我就说，因为有的很多厨师不都是这样，
1: 你问他能不能速成啊？
0: 我说、
1: 就是、我报十就十次，跟游泳一样，十次学会的那一种。
0: 只能捡皮毛吧，
1: 家常菜就够了呀。
0: 我问他，我说为什么很多厨师在家里不愿意就炒菜，都跑那个这工作岗位上，在店里来炒，不是，是不是因为累了、懒了，还是什么？
1: 场地，
0: 哎，对，他告诉我说，他说火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他说人家那个后厨里的火呼一下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咱家里不敢那么做，
0: 你家里你把那个炉灶啊打得最大，
1: 它也不可能，
0: 它都呼不起来，
1: 对对对。然后你像那个你在那个店里面嘛，它很多调料都敞开着，你家里肯定都是一小罐一小罐，不可能都敞开在那儿。
0: 那勺也不一样，人家那个店里的勺子特别大，人家就是随便一拿这个东西，
1: 你毕竟店里面要做的东西多呀，所以它一大堆就能消耗的完。你家里像说几口人，你这一个月也消耗不了人家一天的量。
0: 我后来我一语道破，我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就是越是高级的那个饭店的，人家那个后厨的配比其实越流程化越高。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有切菜的，
1: 对对对对，
0: 有人配菜的，
1: 是
0: 有人给你端这个拿那个的。那在家里你觉得一个人搞啊？
1: 对对对对对，人家大厨，你看那个我们以前看那个综艺节目《中餐厅》嘛，那很多大厨都是那种你得请，类似像这种老师嘛，也是行行出状元，
0: 就是下手好几个。是不是给你打下手的好几个？你在家里你就得自己一个人
1: 整。有的那厨神都可牛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也是就跟我们说拜访说钢琴老师教我们弹钢琴，他一样。有些大厨人家就做的被认可，然后人家比赛拿金奖，人家就厉害。
0: 是啊，那行业翘楚。对吧？行业当中也是算是顶尖的。
1: 八百个炉灶不锈钢，那里是个好地方。
0: 那你可能从基础再开始磨了、啊。
1: 所以他也不容易。就好多时候，你像我昨天在看李诞采访王蒙，王蒙说了，他当时在滑，他就在研究怎么样能把速度提到更快。然后他很多他自己的发现。所以好多顶级的运动员，他能走到最顶级，他不光是用身体在拼，他有脑子。厨师也是一样，就任何行业其实走到最后。你还得是靠脑子。
0: 你说实话，哪个行业没有脑子？不用脑子的，对不对？你有的时候，我就是原来我们经常
1: 还得靠身体呢，
0: 还得靠体力啊。小的时候，老师经常或者家里长辈跟人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啊，以后你捡垃圾你可能都没地方捡，因为什么都实现电子化了，或者是智能化了。
1: 人现在都是产业化了。
0: 我跟你说，就是捡瓶子这个事儿，我原来真研究过。你不动脑子，有的地方你就是捡不着瓶子。
1: 当然，你要去人多的地方，以及有些人不在乎这个瓶子的地方。
0: 或者说，你得去什么时候人多？
1: 音乐节。
0: 哪些地？哎，对呀，哪些地方你是不是你得动一下脑子？
1: 对。
0: 区域还不一样，然后这个垃圾桶，哪怕都是三坊七巷的，三坊七巷达明美食街的口和南后街那个口，那垃圾桶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发现
1: 了。这玩意儿你都研究去了啊？记者田野调查是不是？
0: 所以是不是你得需要有的时候你捡瓶子得动脑子？
1: 当然动脑子。大家最近在看世界杯踢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顶级球星，他不是说只有体力好或各方面，你看他就是怎么样知道去判断，他都是得动脑子的。
0: 所以啊，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多去学，多去观察，然后多去动脑，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的无处不在。
1: 那怎么样脑子越来越聪明呢？
0: 游泳啊，运动啊，吃东西啊，
1: 当然也要多看书
0: 啊，这些都是你
1: 少刷短视频啊，天天刷短视频可能也动不了多少脑子。
0: 但也不能不刷，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短视频
1: 控制，
0: 也能够了解一些外物的世界，对不对？有的人可能看了个短视频，知道了某一个小知识，他就开始慢慢去探索和研究更加深层次的内容。
1: 这得分人呢，是不是？
0: 有的人看过就过了，
1: 看过就过了，有的人看了就是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0: 那还是动脑子吗？看视频得动脑子是吧？
1: 但有时候对于孩子们来讲，孩子们都是特别聪明的。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咱们带孩子出去旅游，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内蒙古团，一个是去贵州的团。贵州我们是有去看天眼吗？就很多小孩可能对于天文知识特别的喜欢，那如果看完之后，说不定也埋下了一颗将来想有志于此的一个小种子。 子，
0: 包括也会去那个溶洞啊、嗯、啊，有的人不是喜欢探险，或者喜欢小的时候看孩子喜欢挖沙子，是不是？
1: 啊，你知道这挖沙子有一个特别恐怖的现象吗？嗯，每年全球。

0: 球因为挖沙子被埋而死亡的人数，就是它有一定的比例。后来我那天了解有个叫，它有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什么现象，我忘了啊。但是它什么原理呢？就是在去年美国一个沙滩上，两个兄弟在那儿挖沙子，
1: 那挖的可能挺大了，
0: 挖的很深，就是他可以到成年人胸口那个地方，
1: 那是。
0: 然后那哥哥就是说躺进去了怎么样？结果那个沙子是流动的，是软的，然后他就把这个哥哥盖住了。盖住以后，这个弟弟开始疯狂的刨，开始喊人。这个时候大家再过来，再去刨，再去打那个就是消防电话，各种来刨。就是你等到这个把这孩子救来之后，已经没有气息了。然后后来有人说，就是从这孩子进入到这个洞里，就是死亡陷阱。就是不用多，就是可能你就别想说什么5分钟、10分钟、3分钟以内必死。他说为什么？就你一旦到了，他有科学的原理给你解答嘛。就你到了那个洞里，那个但凡超过你的胸口，沙子一掩埋，你就挖不出来了。为什么？你在挖的时候，你挖上面它沙子是流动的，其他的那个它会越来越紧实，会压你在胸上，而且你像那么高的一个距离压在身上，相当于压了好几百斤的重量在你胸口，那你压在这儿喘不过来气。但很痛苦的是，你可以听到，你可以非常的就是了解到有人在救你，能听到，你也能感受到，但你就能够看着自己被憋，然后可能多少秒之后人就再也回不来了，
1: 晕厥。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沙滩上，也很少有人能挖那么深啊。就一般小孩如果挖的就是你坐在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挖到胸部以上，尤其是小孩的高度嘛，你给他挖到膝盖就行了，再往上躺在里面，从沙子掩盖那一刻就是死亡陷阱。
1: 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海边挖沙子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挖着挖着水就渗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你想挖太深，你也成不成功？
0: 它可能也得看就每个地方的沙子的结构。他举的都是国外的一些例子。看完之后啊，倒是觉得，哎呦，这个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是死亡陷阱。
1: 是，
0: 你觉得说，哎呀，盖上我们挖出来不就完了吗？很短的时间内，沙滩上所有人都来帮忙，没有用。
1: 你看我们在福建平潭，还有每年有一个沙雕节，是不是？把那个沙子啊摆成像这个，不是摆成，就堆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然后给它像建筑一样雕刻出来，这也是一门艺术。
0: 对，
1: 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都有一些危险。
0: 对，
1: 只不过我们能够有的是能警觉到，有的是遇到了危险我们知危险而退。所以说掌握好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0: 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看完一些新闻啊，咱就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危险那咱就别去呗，或者说咱别干。
1: 你说关于挖沙的这挖出了危险，挖出了生命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个事儿呢，首先第一个你得了解，那有的人他对于这个事儿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可能在挖的过程当中享受的只是快乐，
0: 对，
1: 没有想到的是危险离他越来越近。
0: 是
1: 啊，当然我们日常在海边挖沙子可能也挖不了那么深。
0: 对，当然也得看每个地方的沙滩的特质啊。
1: 你看我上一次去广西呀，有一个北海的沙滩是银滩，它那个沙子都是银色的，
0: 好好看啊。
1: 它不叫银吧，叫白银白色。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黄沙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是和当地的地质环境有关。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每个地方的地质特点不一样。游客也特别多。所以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前两天我看了那个有一个科普视频，说中国的海岸线哪个地方的海边是最美的。你知道哪个地方是最美的吗？
0: 海边海岸线啊，
1: 它从北方一路给你延伸到南方。
0: 难道是山东那一片？
1: 不是。因为什么呢？山东包括大连包括这个胶州半岛周边的这些啊，它里面那个海因为是涉及到一些内河往外冲刷的泥沙，加上搅动了，比如说有一些地球的转动，它会把那个黄的那个泥汤啊给搅到近海岸上，所以看起来当地的那个水不够的清澈，尤其是像就是在这个你比如说你们老家辽宁啊，它有那个这个一些半岛所围成的，或者说内部的那个海岸的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景色，那再往南边你说浙江，或者说上海，这边的这海其实也同样的问题，有的是长江黄河它冲刷下来的那些内河的泥沙也不够清澈，而且它周边都是礁石，没有什么特别美的海滩。海南你还真说对了一个它的，我们继续再往南来分析啊。
0: 对，
1: 然后到了广东，香港，因为香港呢它其实像维多利亚港，它可能是个港口，但是咱这个香港往外来走，因为说那珠三角不是也有泥沙来冲刷吗？但是它受到地球的这个转体的影响，它把那个泥沙呀甩到了澳门那个方向，所以导致香港那边的这个海还是相对来讲有一些可看性的。那继续再往南边走，往哪儿走了呢？走到了广西，我们所说的像刚才提到的北海。但是北海这个地方呢，因为它

0: 形成也是属于一个类似于些沙漏漏斗的那个形状。
1: 哦嗯、
0: 它近海相对来讲还可以，但是、
1: 嗯、
0: 也没有那种特别高纯度的那种海水的清澈度。
1: 嗯，
0: 那你说海南哪个地方呢？
1: 嗯、
0: 三亚、
1: 嗯。
0: 那三亚呢，其实是一个算我们能够旅游当中所看到的非常美的那种景色了。
1: 嗯嗯、
0: 其实还有一些地方，
1: 我们单拿出来福建来说呢，
0: 啊，它没有分析啊。啊，他就是从北方的，从辽宁、山东、
1: 啥
0: 浙江，
1: 家门口这块不说，
0: 然后直接跳到了广东，然后最后到海南和广西。
1: 你给提意见呢？我福建，我们 IP 福建。
0: 然后下面很多网友说，那福建的海呢？
1: 啊，那我查查，你等会儿。
0: 啊，可能像平潭啊，啊，因为涉及到外面那个，就是会更好一点啊。外侧那一边，嗯，包括也提到了像台湾的花莲，那个地方的海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澈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最就是能见度最高的，你知道是哪儿吗？
1: 不是三亚呗？
0: 三沙市。
1: 哦。
0: 啊，三沙市它的那个我们说一杯清水的能见度大约是80米。那三沙市的这个海水的能见度大约是在50米左右。
1: 哇。
0: 所以它的能见度是非常清澈的。
1: 那还真的是，你想都跟清水比了。
0: 嗯，然后呢它把那个海底照上来都是那种蓝色的，
1: 嗯
0: 啊，你能看到珊瑚也好，看到里面那些油啊、鱼啊。
1: 但是你这说的海这很难，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嘛。那就当我想到了，就是天江老师不是下周要去旅游了吗？
0: 要去哪儿了？
1: 要去九寨沟，
0: 哎、
1: 他就能看到那个清澈的水。
0: 啊，
1: 我那会儿是大二的时候去的九寨沟，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嗯。
1: 晚上很冷啊，
0: 那是当然我们所说有一些地方其实现在夏天去是属于一个避暑的、
1: 对对对
0: 游玩路线。
1: 刚才说那贵州也是避暑的，人家就20几度，包括如果咱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话，它也是20几度。
0: 嗯，啊，所以刚才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小小的科普了一下，关于扯得有点远了，是不是说明啊，这个知识都是在短视频当中所学到的，所以经常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啊。这个陈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这个 SOP 的一些标准英文的称呼。
1: 哦。
0: 啊，因为 SOP 它的这个是英文的缩写，叫做标准流程，标准化的流程。
1: 嗯。
0: SOP，S 代表了 standard 的标准的意思。
1: 嗯。
0: O 呢，代表了啥意思呀？
1: 无所谓了，我们知道 SOP 就行。
0: 有的时候，这些
1: 英文记不住，
0: 检索太复杂，记不住啊。
1: 嗯，
0: 所以就平时我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你也会发现很多一些美景尽收眼底。
1: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趁着这个出去多看一看，多走一走。人生嘛，要么就是回忆过去，咱们要么就是体验当下。恢复旅游，咱去体验一下。
0: 那咱能不能展望一下未来呀？
1: 我现在也很想体验一下。我想说，等天江老师回来，我8月份也很想请个假，去看一看北方的海。
0: 啊，你走一走他走过的路。
1: 哎，不是，我要去北方的海感受一下。
0: 北方的海，
1: 渤海。
0: 那年夏天，
1: 等，宁静的海。
0: 哎，对，好好宁静感受一下。
2: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2: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的话呢，在东二环的连盘高架五里亭一直到鳌峰大桥这一段都是双向缓行的，东二环呢是比较缓慢的状态，那么西二环呢在工业高架一直到黎明高架呈现了是单方向的缓慢通行，这是往象山隧道方向来开。市区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体门口，需要您在排长队等候执行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候2到3轮的信号灯，过了五四华林路口